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消息。马耳他30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执政党工党有望连续第四次胜选。选举正式结果预计将于31号公布。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举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男子1万米全国纪录。2025至20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阿森纳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1平。经过点球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取胜，蝉联欧冠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他说，与以色列谈判尽管不能保证有结果，但对黎巴嫩而言是代价最小的途径，并不意味着投降。
2: 萨拉姆还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1: 当地时间5月30号晚，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
2: 更新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谢莫纳在内的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室内外聚集人数分别被限制在200人、50人以内。在以色列北部上加利利等地区，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收紧的民防政策有效期至6月1号晚，届时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将再次评估局势。
1: 30号凌晨起，谢莫纳、塞费德、纳哈里亚等以色列北部城镇接连遭到真主党火箭弹袭击。以军称，这些火箭弹有些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载赫拉尼河。与此同时，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1: 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靠北的多。那么以军主力部队越过利塔尼河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的分析。
3: 真主党

0: 在黎巴嫩呢深深经营多年，触觉伸到了黎巴嫩整个南部地区啊每一个这个居民点。这些年来，真主党在伊朗的支持下呀，在黎巴嫩呢兴建了大量的地下的隧道网，它使它的一些这个主要的作战手段、作战资源能够保存下来，使以色列难以仅仅通过空袭的手段给它拔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那以色列现在就是想呢，利用啊现在美伊谈判处在一个僵持阶段，正好呢就集中资源呢，想要比较长时期的在黎巴嫩开辟出一个缓冲区、安全区。所以呢，这次越过利塔尼河，还是想要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变成啊以色列的缓冲地带。那么如果是把这个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呢进行了控制以后，基本上真主党现在的作战手段呢就不会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啊构成这个威胁了，他是没有办法打到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这个呢是以色列呢现在维系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的一个政治基础。所以呢现在看来呢，就说想让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停火或者回头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呢以色列想要消灭真主党困难很多，但是呢他这个缓冲区的开辟啊他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
1: 据了解，黎以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美国斡旋下，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的形式展开，持续9个多小时。黎方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乙方的拒绝。乙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2: 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据黎卫生部30号消息，以军29号深夜到3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一部门稍早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举行，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呼唤公平正义，渴望团结合作，向往和平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高规格防务安全多边论坛之一，备受关注。
1: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为未来中美关系和两军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更多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5: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6: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留意到，此次赫格塞斯的演讲和去年相比低调且克制。
7: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演讲之后呢，还进行了现场的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当时的

0: 会场的气氛，包括提问，包括会场的反应来看，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只要坚守正确方向，双边关系就能够持续向前发展。
2: You just do the right things in all areas.
3: 只要在各个领域做正确的事，包括军事关系、经贸关系以及民间交流，有很多有益的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共同把这些正确的事做好。
2: Do these right things together.
1: 在昨天下午的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上，孟祥青出席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其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面对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崔天凯指出，中国是当前地区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和稳定力量。
3: 当前世界上所有持续不断的冲突甚至战争都与中国无关，我们正努力推动结束此类冲突，恢复稳定，不仅维护本地区稳定，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承担责任，但这最终取决于相关各方，尤其是直接当事方。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昨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总能看到中方代表提问，听到中国声音。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4: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学界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把中国的这个故事讲好，对我们也要有这个自信和这样的这个勇气来发声。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好，接下来今日出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7: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气温方面呢，我们首先来看北方。昨天啊，北京、石家庄都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那未来三天呢，华北一带仍然是比较炎热的，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0度以上。那么北京、天津、石家庄还有可能呢出现高温，尤其是石家庄哈，还将连续三天的高温。那此外，东北地区呢今天也是炎热升级，像哈尔滨、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都能达到33、34度。那这在常年同期呢是不多见的热。不过六月初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频繁影响呢，东北地区一带的气温将迎来下滑。那么在南方，六月二号之前啊，降水都是比较弱的，三号开始呢降雨又将发展增多，导致气温方面呢，从今天开始，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又将扩大，江南、华南的高温呢也会开始露头，像长沙二号就有可能出现高温，那福州、广州、南宁、海口呢，六月初会出现连续的高温，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介绍到这里。
6: 嗯，好的，景瑞。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

0: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无烟日的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四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
1: 平时在很多场景当中啊，随时可能遭遇二手烟。而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无烟环境的保护。
0: 是，
1: 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的报道。
2: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3: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2: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秋毅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4: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他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他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2: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支秋毅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4: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那另外呢，这些烟草残留物还会重新的释放到室内的空气当中去，危害不吸烟人的健康，尤其是婴幼儿、儿童的健康危害那就更大，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增加孩子以后患哮喘的几率。
0: 当下有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了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的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的风险，持续危害吸烟者和他人的健康。
1: 因此在更广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及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不到12%的人会付诸行动。
5: 吸烟的大学生当中，有44%的有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真正戒烟的只有11.9%。使用电子烟的大学生使用非烟草口味电子烟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有57.4%的人啊使用的是非烟草口味电子烟。
2: 调查显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公众当前已经对烟草危害有了更明确认识。但是对于一些商家打出的天然成分、低尼古丁的宣传，一些烟草消费者仍然怀抱侥幸心理。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秋毅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才

0: 出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1: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
0: 与传统烟草燃烧会产生主流烟和侧流烟不同，由于电子烟不直接点燃烟草，因此使用者认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不会危害到周围人的健康。但实际上，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后，可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并沉积在物体表面。池秋一说，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1: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 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值高出6到86倍。
0: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贺清华坦言，青少年易受烟草诱惑，所以在这一群体中掐灭第一支烟非常重要。
2: 只要一个同学抽烟，我给你递烟，你接收了，你就不好意思，你就要买烟，买了烟给我，慢慢就把这个烟抽上了。所以对青少年儿童呢，要让青少年儿童对第一支烟说不，远离烟草诱惑。
0: 在家庭和社会层面，营造无烟环境对于青少年拒绝烟草诱惑也有积极作用。目前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尹思源说，他们已经将火车站点、商超与楼宇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等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等不文明行为。
3: 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校园控烟宣讲，普及烟草与电子烟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个体层面的健康干预，也就是戒烟的话题。有数据显示，靠个人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不会超过5%。一些人在多次失败之后找到医院的戒烟门诊，在这里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5: 哎，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其中还有一些朋友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呢就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互动式的戒烟服务。那么到底有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戒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42岁的张先生有20多年烟龄，曾经多次戒烟失败。
7: 就我上次戒烟，你看我戒了有3个月，胖了30多斤，整个脸都大了3圈，搞得那个自己还抑郁，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最后跟朋友喝酒，然后喝一酒一根抽起来又回去了。
6: 北京朝阳医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近两年年轻人的戒烟意愿增强，但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自行戒烟失败。
8: 年轻人现在就是意愿比较强了，大多数的人最开始都会先自己尝试着凭毅力要

0: 最难受的这段时间。度过了这个前三个月之后，后续的复习就不是烟瘾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外界因素的影响，社交呀，或者是遇到压力了啊，心情有波动了，然后或者是自己就是掉以轻心了，去尝试抽烟了。
1: 不少烟民，尤其是年轻人，尝试过抽电子烟，希望用它替代传统的卷烟，但往往变成两种都抽。张先生说，
2: 我之前抽过电子烟，没用，电子烟不能帮你戒烟。我认识非常非常多吸电子烟的啊，基本上就是说电子烟也抽，那种卷烟也抽，这两种一块抽。
1: 楚水莲介绍，近两年戒烟门诊有一些患者专门来戒电子烟，电子烟的危害性和成瘾性都不容忽视。
0: 电子烟里面尼古丁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成瘾性可能比这个卷烟还要更厉害。当初他们去抽电子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一两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1: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2: 很好，反正一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三四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儿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三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哎，嗓子疼。
1: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3: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你不让你断签，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戒烟的人会被分到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大家在里面聊天，上面会显示那个等级，这个社交属性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1: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医院还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戒烟智能体，将在新版戒烟小程序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0: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新研发的 AI 智能体植入到里面，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也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另外还有呢，就是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会出现发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有两个特别相似的新闻，前后脚引发了很多消费者的讨论。第一件是总台的节目曝光了某著名零食品牌的果汁标签乱象。这个品牌呢，有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了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的外包装啊，都醒目标注着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翻过来看看配料表，排第一的却是水，排第二位的是浓缩果汁。而根据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真正的 NFC 也就是那个包装上写的非浓缩还原，不能是给浓缩果汁兑水以后还原出来的东西，它必须是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是没有经过浓缩的。也就是说呀，这款标称是 NFC 果汁的产品不但不是 NFC， 反而精确地成为了 NFC 果汁教科书般的反义词。最新进展是，品牌方表示已将全国门店所有涉事相关商品全部下架，后续将进一步强化标签合规管理，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第二个新闻，本周四一款雪糕也是因为包装宣传与配料信息存在明显矛盾，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质疑。 这款雪糕的包装正面用醒目的大字写着不加一滴水的鲜奶雪糕，这字面意思就是直接把鲜奶啊，顶多有一点调味料冻成了雪糕吧，这应该没有歧义。

0: 意吧。然而同样是把包装翻到背面，配料表的第一位同样是水，甚至第二位也不是奶，而是白砂糖。第三位终于见到奶字儿了，可惜依然不是鲜奶，而是全脂奶粉。我们知道食品配料表的顺序啊，是按制造或者加工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列的，说白了谁排前头谁含量最多。可见这款所谓不加一滴水的鲜奶雪糕，跟那个用水和浓缩果汁做的所谓非浓缩还原果汁是异曲同工。本周五，这家雪糕厂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回应说，此前已介入处理过，并对厂家处以过罚款，相关违规广告与包装已被要求禁用。之前有一种营销手段叫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比如广告用大字写着全场两元，却用根本看不清的小字写着起，两元起，就矿泉水卖两块，其他都比两块贵，你就说是不是两元起吧。这种套路现在消费者已经识破了，不大好使了。但是这正面宣传背面免责的套路还确实是有点迷惑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甚至还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这种行为还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说呀，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做法很难解释成无心之失，恐怕病根还是在利益驱动下故意给诚信和商誉掺了水。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监管部门的行动，市场监管总局2025年公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于明年3月施行，明确禁止食品标识以欺骗误导方式做虚假描述。做买卖呀，尤其是做食品这种大家最关注的进嘴的东西，从来不是靠一时的流量投机，而是靠日复一日的真诚相待。一瓶果汁可以浓缩水果，但不应浓缩套路。雪糕加水未尝不可，但是不能加了愣说没加，在宣传上绝不能注水。一个小小的食品包装，如果写的实实在在有一说一，可能也需要很久才能积累起消费者的信任。但还是一个小小的食品包装，如果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那么毁掉整个品牌可能只在一夜之间。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决定自今天起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是0355-8179100，邮政地址是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收件人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外卖餐饮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看到，从商家无证经营的幽灵外卖，到配送防护疏漏导致的途中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时有发生。
2: 明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将正式施行了。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做出了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堂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 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

0: 骑手。
1: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2: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1: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2: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0: 啊。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明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1: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2: 店里吧，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1: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2: 这样的。
0: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3: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0: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3: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1: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3: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它。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1: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3: 对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0: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1: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4: 那个条，
1: 对，那个袋子，
4: 这是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撕了这些东西，然后打到，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700-800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这些。
1: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4: 啊，对
1: 对,
5: 对，
4: 就是他本身就用的那个袋子，他一撕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1: 哦，是是。
0: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6: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0: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6: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散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0: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6: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5: 纵横点评，外卖牵动百万商家生计，更关乎大家舌尖上的安全。新规直击痛点，以强制标识、统一封签等举措压实平台、商家、骑手等多元主体的责任，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的保障，让虚假店铺、幽灵外卖无所遁形，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也是促进外卖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7: 这里也提醒大家，收到餐品之后记得查看是不是贴有完整的食安封签，如果发现没有使用食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可以当场拒收并留存照片证据，通过平台客服或者12315热线维权。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5: 杀猪盘是电信网络诈骗常用手段，近年来相关的骗局话术也在不断翻新。在网恋对象、所谓的高富帅、白富美伴侣通过聊天互动逐渐获取信任，继而以公司资金链断裂、急需救急等理由开始借钱，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杀猪盘相关的套路您了解多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1: 都市伦理剧危险关系中，严玲的闺蜜简蕾蕾雨夜将车停在江边，在车内离奇死亡，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但严玲却连说不可能，因为简蕾蕾马上要结婚了。
12: 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13: 蕾蕾不可能自杀，而且他都快结婚了，他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12: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13: 叫夏毅，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11: 剧中严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毅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14: 剧中白领简蕾蕾性格单纯，重视感情，被境外杀猪盘诈骗团伙自称夏毅的操盘手锁定，他刻意制造线下见面机会，对简蕾蕾嘘寒问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晨指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15: 剧中的夏毅正式锁定目标以后，以量身定制关怀的方式迅速攻破简蕾蕾的心理防线，豪车、高档餐厅、甜言蜜语、嘘寒问暖，他以恋爱为诱饵，而真实的目的是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所以如果是恋爱没多久，对方就以各种理由借钱也好，邀请投资也好，就要提高警惕了。
12: 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他大概是从两个月前开始频繁的操作客户账户，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
16: 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
14: 剧中简磊磊听信夏意的诱导投资所谓的共享币，最终欠下巨债选择自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说，
17: 以虚假的身份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取得对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

0: 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1: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2: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公司财务如果在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3万元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1: 剧中简磊磊既是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他自杀身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刘月庆说，
0: 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抓获了杀猪盘的这个操盘手归案了，简磊磊死亡的后果会使诈骗分子的量刑显著的加重，上升一个量刑幅度，直至无期徒刑。
1: 剧中简磊磊死亡后，他口中的华侨富商未婚夫夏意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杀猪盘诈骗最后一步就是卷款跑路消失。陈晨提示，
2: 要特别记住，网恋不投资，投资不网恋，网上认识的人只要聊赚钱内幕高收益立刻拉黑，情感加金钱绑定必定是骗局，不见面不视频不核实，一分钱不转。 AI 换脸可以伪造画面，坚持真人见面，实时视频，多方核实，拒绝任何不方便的借口。
1: 有人说，我不恋爱只投资，法官提示那更要防范。
0: 私户转账呀、虚拟币交易、线下交现金，这些全都是骗局，不要随意的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
1: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陈晨提示，
2: 要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转账、充值、缴纳解冻金等操作，拨打96110反诈专线申请止付、申请冻结涉案账户，同时妥善的保存所有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虚假平台投资的截图，要尽快报警，配合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3: 本期法眼提示，如今电信网络诈骗从传统婚恋交友向未成年人、留学生等特定群体渗透，并与恋爱、游戏、虚拟绑架、刷单等骗局融合，公众需要持续保持警惕，任何借钱、转账、投资都要慎重。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其个人保持的中国男子1万米国家纪录。原纪录是一年前由他自己创造的27分48秒68，提高了1.15秒。此前，王文杰在今年4月还刷新了男子半马全国纪录。那如何来看待王文杰取得的成绩与突破？我们来听体育评论员陈晨的分析。
6: 其实在去年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去年的5月31号，当时在横滨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大会的1万米决赛当中，他就是跑出了27分48秒68，今年呢是27分47秒53，打开了1.15秒。今年呢又再次的在同一场地当中呢被刷新，这是王文杰继去年、今年两刷男子万米全国纪录，以及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呢，是再次以1.01分15秒又刷新了中国半程马拉松的男子历史最好成绩。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一人3次，分别是在2个项目当中刷新过这个全国最好成绩。所以王文杰现在也是备受期待。这样一位选手呢，其实他山东济宁人，以前呢是凭高水平竞技选手，是被这个马约翰班，也就是清华附中给录取，后来呢在进入到清华大学是经管专业的学生。

0: 长期的积淀，到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当中。王杰其实就是连续两次在同一场地当中自己的福地刷新这个记录呢，具备了这样一个匀速较快的速度能力之后，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希望文杰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更高一层的 level， 就是当没有人很舒服的带配速，要几轮让你不舒服的变速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扛住，并且还能够最后反杀到第一位，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统治力，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文杰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攻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达标北京世锦赛的这个直通记录26分48秒整，比现在新全国纪录还要快59秒，所以这个呢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在未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空间继续去填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今年名古屋的亚运会当中，文杰能够在男子万米看看能不能登上领奖台，觉得这个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靠前，都能够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文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就是00后的这些男子万米的选手需要去具备的，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今天起，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开始试行，新规将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以及销售殡葬用品的经营主体和其他从事殡葬相关服务的组织与个人均纳入经营者范围，力求不留监管盲区。规定还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旨在规范殡葬服务价格行为，加强价格监管。今天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开幕，本届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深化控烟宣传教育，巩固无烟环境建设，重点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第52届土伦杯足球赛今天起在法国开赛，中国 U19 男足与哥伦比亚队、民主刚果队、沙特队和突尼斯队分在 A 组。今晚9点，中国队将迎来小组首个对手沙特队。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出战法网女单第4轮的比赛，她的对手是赛会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王希雨将向生涯首个大满贯8强发起冲击。今晚7点35分 ，CBA 总决赛第3场将如期上演。目前上海队2-0领先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第3场比赛将移师广厦队主场进行。北京时间今晚8点将进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SSP 组别第2回合的正赛。在昨晚进行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位列第8。今天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的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天文爱好者将迎来一场视觉盛宴，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特别的是，这不仅是今年罕见的同一公历月份内第2次满月，还是2026年度最小满月。

0: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福佳欣、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3: 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内江召开；
0: 市领导开展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
3: 内江颁出首个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证，破解农业经营融资难题；
0: 错位布局显特色，市中区3大商圈成消费增长引擎。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27日，内江高新区举行封测强新链动未来半导体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签约半导体先进封装、高端装备等2个项目，总投资15亿元。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0: 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签约的两个项目将与长川科技、明泰威电子等现有龙头企业形成上下游紧密配套，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市半导体产业生态，加速优质产业资源集聚，为内江电子信息产业注入新的强劲动能。内江将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让企业在内江投资放心、发展安心、扎根舒心。签约企业嘉宾在致辞中对内江优越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尊商、重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以最大诚意、最强投入、最快速度推进项目早投产、早见效，更将以自身的产业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吸引更多电子信息产业上下游优质企业落户内江，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张静瑜报道。5月27号，沱江流域加强联防联控应对极端洪涝灾害交流座谈会在内江召开，进一步强化内江与毗邻市州县区之间的联防联控机制，切实筑牢区域水旱灾害安全防线。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讲话。蔡磊指出，会议切实增强了大家应对极端天气的危机感、紧迫感，交流了各地在防汛减灾方面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凝聚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共识。当前已正式入汛，水旱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希望各成员单位进一步加强信息共用、流域共巡、预案共编、演练共办、人才共育、资源共享、险情共对、灾害共救、治理共谋、经验共建，共同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会后，蔡磊主持召开内江市防汛减灾工作部署会，传达市委主要领导近期防汛减灾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并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0: 本台消息，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7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副市长马钜分别率队深入市内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东兴区实验小学、内江市第一幼儿园城南园、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内江六中经开区实验学校、东兴区阳光幼儿园玉屏分园、东兴区胜利街道中心校六所校园，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活动场地建设情况，与孩子们亲切交流互动，关心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状况，并为学生代表送上精心准备的节日慰问品。慰问组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常态化开展关爱帮扶行动，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全力打造安全、温馨、优质的成长环境。
1: 5月27号，金富制造链动实体金融机构内江行暨2026先进制造业投融资对接交流会在内江举办。活动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联合主办，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核心赛道，搭起正引起对接平台，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对接交流会瞄准内江先进制造核心赛道，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企业融资痛点，把服务送到了企业门口。专家现场解读直接融资政策，金融机构带来定制化产品，从科创专项贷款到一站式金融方案及专业信用逐一进行指导。对接交流环节，内江投控、高新投、红鹰动力、央普生物等四家本地企业代表围绕行业趋势、核心优势、项目进展及融资需求进行详细分享，现场对接意向强烈，合作氛围浓厚。本次活动是内江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的具体举措， 接下来内江将持续优化金融生态。

0: 化产融协同，推动金融资源精准适配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助力内江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报道，5月27日，内江市首个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证在东兴区颁发。当地春火农民专合社负责人王海燕接过这本红彤彤的证书。王海燕的合作社经营着5000头生猪养殖和500亩中药材种植，效益稳定，但一直苦于没有合格抵押物，难以扩大生产升级规模。今年4月，内江多部门联合出台2项新规，明确将农业生产设施纳入抵押登记范围，给原本沉睡的农业资产确权赋能。王海燕第一时间递交申请，经资格审查、现场核查等流程顺利领证，证书详细登记了他名下的畜禽圈舍、仓库、沼气池等农业生产设施的权属信息。最终他凭借证书获得了300万元授信，并成功用信100万元。
0: 长期以来，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面临融资抵押物不足的困境。农业生产设施投入大，价值高，但因权属不清、登记缺失，长期无法作为有效抵押物获得贷款，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堵点。新规出台，正是为这些沉睡的农业设施确权赋能。王海燕感慨道，这不仅是一本证书，更是一把打开融资大门的金钥匙。这份获得感成为内江市系统推进农业生产设施产权融资改革的生动缩影。据了解，全市将持续加强政策宣传，结合经营主体实际，颁发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证，创新设施加保单组合抵押模式，让更多农业经营主体享受到政策红利，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1: 本台消息，近年来，内江市市中区布局4方块吴越、乐贤三大核心商圈，坚持错位定位、联动发展，构建特色鲜明的现代商贸格局，成为拉动区域消费增长的核心引擎。承载内江百年商业记忆的老牌商圈4方块，经过系统性更新改造，立足文化加美食加记忆定位，整合本土美食、复古街巷风貌，完善配套设施，成功转型为沉浸式文旅商业新地标，既有老内江情怀，又适配新消费体验，如今已是市民怀旧打卡、休闲消费的热门去处。城南新区吴越商圈与4方块错位互补，聚焦时尚加亲子加文旅，打造全龄一站式消费高地，一站式亲子体验尤其受家庭欢迎，成为城南商贸增长核心。依托滨江生态优势打造的乐贤商圈，则锚定游乐加文教加医养，满足周边居民就近消费需求。错位联动的发展格局让消费持续升温，今年春节三大商圈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次，带动收入约3亿元，同比增长9.2%，五一实现收入约2亿元，同比增长5.1%。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东兴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4.27亿元，同比增长6.1%。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繁荣活跃的良好态势。走进东兴区万达广场、永辉超市等重点商圈和商超，只见店内人头攒动，顾客络绎不绝。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生鲜果蔬、日用百货、服装服饰、餐饮美食等业态人气高涨，消费场景持续拓展，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永辉超市内江店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季度超市整体经营业绩持续向好，特别是春节期间销售十分火爆，客流量和销售额都有明显增长。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一季度东兴区紧扣全市嗨购甜城悦享生活迎春消费季总体部署，于1月全面启动悦享汉安东兴好物迎春系列促销活动， 通过以旧换新专项行动、举办特色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内江融媒记者曾丽君报道。近日，内江高新公安在内江市第三中学举行聘任仪式，11名优秀民警正式上岗，法制班主任对口挂钩学校15个重点班级，为青少年成长筑牢法治防线。仪式结束后，新聘法治班主任胜利派出所副所长张涛带来首场法治课，围绕校园欺凌防范、电信诈骗识别等青少年高频风险内容，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普及自我保护知识，引导学生养成守法习惯。据了解，法治班主任制度推动警力下沉校园，通过常态化法治宣教、隐患排查、精准帮扶，补齐了校园法治教育与安全管理短板，全方位护航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虑。

0: 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垂在脑后，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缠住。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

0: 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

0: 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落实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认真负责，从严从实整改问题，全力推动整改落实工作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
0: 抢工期抓进度，内江高新区重大项目冲刺双过半。
1: 我市开展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惨痛。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今年雨季汛期早、极端天气频发的严峻形势，针对我市矿山、非煤矿山等现状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坚决防范类似风险。安全责任一定要实，落实好全市安全稳定专题会及2026年市安委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切实做到闲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打非治违一定要严，坚决杜绝相关安全措施流于形式，对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并发动一线工人参与监督，加大举报奖励力度，从业人员一定要专，企业主体关键岗位监测监管和属地乡镇人员都要熟悉安全关键环节和流程，并依托专家队伍提升监督水平。基础工作一定要细，全面摸清煤矿地下坑道及作业人员走向位置，确保图纸准确可用，实现实时掌握隐患，动态管控风险。强化值班值守，坚持土办法与科技赋能相结合，建立更加紧密高效的联合值班机制，切实把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会议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及其蕴含的东方智慧，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与时代生命力，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自信，突出内江特点，创新研究方式，充分发挥社科联、党校、高校、智库及研究机构作用，坚持在实践中深入研究，多下基层，多看实情，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中总结规律，深化阐释，不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水平。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二季度中央

0: 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和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2026年第二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推动减负取得实实在在成效，为基层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坚持一线工作抓减负，闭环管理抓减负，领导带头抓减负，科学评估各类信息化平台运行时效，持续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问题，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抓好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确保工作质量基础上，推动方式方法再简化，引导干部真正沉到一线，深入基层调研，主动思考问题，以扎实举措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有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着力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统筹做好我市民族和宗教工作，聚焦高校等重点领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依法加强合法宗教管理，坚决防范非法宗教渗透，全面提升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9号，市委落实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部署要求，认真负责、从严从实整改问题，全力推动整改落实工作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领导小组副组长聂军、市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蔡磊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市委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及有关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巡视反馈以来，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从严从实的作风，严格对标巡视反馈意见，全面梳理短板弱项，深挖问题根源，细化整改举措，推动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抓整改，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切实履行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自觉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视整改工作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督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整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会议强调，要注重方式方法抓整改，注重对标对表、紧扣实现、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做到一抓到底、真改实改，注重上下贯通，主动向上汇报进展，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确保整改工作顺利推进，注重求真务实，坚决杜绝做表面文章和搞花架子，把整改成效体现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上。会议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抓整改，坚持消存量与防增量相结合，按期消耗存量，坚决防止产生新的增量，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重在建章立制，重在不再发生，着力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坚持抓整改与抓发展相结合，通过巡视问题整改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抓整改，市委巡视整改办要加强统筹协调与督促指导，各牵头部门单位要各负其责推动整改工作，各县市区要对标对表，持续深化巡视整改回头看工作， 对以往整改成效再梳理、再巩固、再提升，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市领导、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市级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5月29日，蜀宜共享筑起兴源内江站制造赋能医药创新共享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吴佳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主持，副市长王亮致辞。活动中发布了内江市仪器设备共享服务需求清单、四川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服务能力清单和中视通、一卡通推动内江中视平台服务的行动方案，为内江代表企业发放了中视通服务卡，举行了内江大仪共享加中视服务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及四川省科研仪器共享服务创新联盟工作站授牌仪式。王良表示，本次活动为内江搭建了科技资源共享、产业发展赋能、院地企协同合作的重要平台。内江将继续把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作为推动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抓手，围绕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的实际需求，持续整合高校院所企业的优质仪器资源，推动仪器共享与产业培育、园区发展、项目建设深度融合，努力形成仪器共用、技术共研、成果共享、产业共兴的良好局面。活动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
1: 5月29号，市政协副主席柳慧率队开展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与传承监督性协商。柳慧一行前往市川剧团，实地查看剧场建设、剧目排练情况，现场调研资阳河川剧艺术形成发展、剧团历史沿革等情况。协商座谈会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通报了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与传承情况。市川剧团负责人做补充介绍，与会市政协委员围绕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与传承开展协商交流。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创新剧本创作与舞台演绎形式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柳慧指出，资阳河川剧艺术是内江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名片，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传承工作，强化政策支持与经费保障，确保剧团基本运转稳定。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市域内各剧团之间的交流合作，整合优质人才与演出资源，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坚持守正创新，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与现代审美，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建立系统化、梯队化的传承人培养体系，确保艺术流派薪火相传。要积极向上争取政策与项目支持，加强与省内外专业院团的协作交流，持续开展川剧下基层活动，推动川剧进社区、进校园，让传统文化在基层深根发芽。5月27号、29号，市政协副主席杨迎春率队开展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界别协商暨重点提案督办。杨迎春一行先后前往内江木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养老康复综合服务建设项目、隆昌江龙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内江市发行制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内江分行等地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金融服务情况。协商会上，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全市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工作情况，以及市政协8届6次会议第51号重点提案，关于加大上市企业培育力度、打造资本市场内江板块的建议办理情况。提案者与会市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开展协商交流，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杨迎春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持续做好金融工作的紧迫性和责任感，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我市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 要聚焦重点领域，建立常态化融资对接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

0: 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要深化金融改革，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实施梯度培育，持续深化各转企、企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全流程培育体系，扩充上市企业阵容。要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1: 时值五月，万物竞贸，内江高新区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多个重点工业项目锚定双过半目标任务，抢工期、提效率、抓进度，以项目建设加速度奋力冲刺双过半，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我现在是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两栋厂房的主体结构的钢筋制作、绑扎、支模等作业，为项目的如期竣工全力冲刺。
0: 据悉，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投资5亿元，建设高端集成电路封测产品数字化车间，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有效填补内江在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产能缺口，助力我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补链、延链、强链。
3: 目前各关键节点正按照时间表有序推进，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约70%，预计明年一季度竣工投产。投产后，产品数量可达200亿颗左右，进一步夯实在西南地区的龙头地位，为推动区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仅一街之隔的四川京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一期，同样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200余名工人顶烈日抢工期，争分夺秒进行混凝土浇筑、室内砌墙等施工作业，奋力推进项目早竣工、早投产。
4: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施工进度的65%，1号楼已经封顶，力争所有单体建筑的主体结构在7月底全部封顶，预计8月底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力争今年10月底竣工交付使用。
0: 据了解，四川京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一期项目投资6.5亿元，占地面积60余亩，预计年产功率二极管420亿只，功率整流器类产品200亿只，对完善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链条、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加速建设的背后，是内江高新区创新实干的有力支撑。当前，全区正全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大力发扬正勤实工作作风，领导干部深入项目现场，专题调度现场办公，全力破解断道施工、电力迁改等堵点卡点问题。今年以来，已破解项目堵点问题30余个，一至四月，全区续建项目33个，新开工项目27个，新投产项目7个，省市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22.08亿元和60.25亿元，投资完成率均超时间进度13个百分点。下一步，内江高新区将坚持谋划有标准、推进有抓手、问题有解决、考核有依据、保障有力度的闭环管理机制，紧盯手续办理、形象进度、要素保障等核心指标，持续深化一对一服务，确保更多重点项目高效落地、顺利推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5: 初夏风和，万物清朗。在第39个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5月29号，内江市第39个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在大千元热闹启幕。活动以“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为核心主题，依托多元化、沉浸式的宣传形式，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控烟知识，讲解戒烟常识，引导全民树立健康控烟理念。
0: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浓厚，各个功能区域有序排布，吸引众多市民青少年驻足参与。工作人员穿梭在人群之中，向来往游客发放控烟宣传单、科普手册等宣传资料，通俗易懂地讲解烟草对心肺的危害，二手烟

0: 的负面影响，以及科学戒烟的实用方法，帮助市民全方位认识控烟的重要性。
1: 通过发放宣传册、开展义诊与戒烟咨询的形式，向群众普及烟草危害知识。同时，我们持续深化无烟医院建设，严格落实全区控烟管理，切实为患者与职工打造健康无烟的就医环境。
0: 作品展示区格外吸睛，主办方从征集到的青少年控烟主题绘画、手抄报、书法作品中筛选出40幅优质作品集中展出。
2: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集中宣传，进一步提升全市群众的健康意识，引导大家自觉远离烟草，主动参与控烟行动，共同营造无烟、健康、文明的社会环境。下一步，市疾控中心也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控烟宣传、健康干预等活动，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0: 日前，2026年度四川教育基金会协作会在我市召开。会上，代表们围绕党建引领公益建设、润渝计划、走教教师资助等工作进行了交流，推介发布了梦起午休、绿碳计划等公益项目。参会代表还围绕数字公益活动规则、项目操作规范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会议要求，全省教育公益系统要扎实推进四季联动、品牌培育、数字赋能、合规管理四项重点工作，为构建协同共进的四川教育公益新生态，推动教育公平与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
3: 绿茵逐梦，燃情赛场。5月26日，四川银行杯第15届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7人制足球比赛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竞训基地圆满落幕。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内江代表队发挥稳定，敢打敢拼，最终甲组斩获第4名，乙组拿下第5名，在全省各参赛队伍中展现了内江群众足球的昂扬风采。
4: 据了解，本次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7人制足球赛事于5月19号正式开赛。赛事设置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组三大组别，汇聚全省各地24支代表队、460余名业余足球运动员同台竞技，是四川省规模大、参与度广的群众足球赛事。赛事期间，内江甲乙2支代表队全程全力以赴，沉稳应战。赛前，队员们积极集训、打磨战术、磨合阵容，针对传控配合、攻防转换、临场应变等细节反复演练，做好充足备战准备。赛场上，全体队员秉持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默契配合、攻守有度，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果断抢断、每一次奋力射门，都充分展现出娴熟的球技和扎实的基本功。面对全省各地强劲对手，最终斩获甲组第4名、乙组第5名的好成绩。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群众体育事业，大力推广普及足球运动，积极搭建各类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广泛开展校园足球、社会足球、业余联赛等各类足球活动，不断完善足球运动基础设施，培育浓厚的足球运动氛围，群众足球竞技水平与普及度持续提升。本次省运会赛场，内江2队斩获佳绩，既是对我市群众足球发展成果的有力印证，也充分展现了我市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0: 说起凤窝街、脚盆田，不少内江本地人都在熟悉不过。这两处相隔不远的老地名，背后流传着同一个趣味民间传说。一条老街，一方良田，承载着代代内江人口口相传的凤凰故事。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凤窝街，探寻地名背后的往事。
5: 在内江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地名，脚盆田、凤窝街这两个地方虽然相隔的有点远，但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故事。那今天咱们重点来讲一讲凤窝街。
6: 当地民间世代相传着这样一段故事。古时候，朝廷遴选皇后，皇帝得一梦氏，称能独自一席用餐的女子便是天命所选。随后宫人四处寻访，一路来到内江，偶遇一位陈姓女子。彼时她样貌普通，可在宴席之上，唯独她一人独坐一桌，恰好印证了梦境所言。宫人认定这便是天选之人， 当即

0: 护送女子启程前往京城。行至途中，女子到河边梳洗，原本宽大的脚掌变得纤细小巧。登上崖岸梳理秀发时，头上异状尽数褪去，容颜变得秀丽端庄。抵达皇宫后，皇帝见其容貌气度，满心欢喜，下旨册封陈氏为皇后。为感念这份渊源，女子的出生地便被赐名凤窝街，凤指代皇后，寓意这里是凤凰栖息的福地。而她途中梳洗驻足的田地也得名脚盆田，两处地名一街一田，将这段传奇故事完整串联。虽然相关故事并无正式记载，却早已深深融入本土民俗。如今的凤窝街早已不是旧时的窄巷老街，街口矗立的仿古牌坊气势古朴，两侧浮雕复刻着老内江的生活风貌。灰白民居翘脚飞檐，沱江老码头一步踏入，浓郁的古雅韵味扑面而来。沿着街巷缓步前行，凤窝街与东兴老街、农教街相互连通，三条古街连片发展，共同组成国家三 A 级东兴老街景区。古建风貌、特色美食、传统民俗在此汇聚，成为市民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追溯往昔，凤窝街紧邻沱江渡口，曾是内江繁华的水路码头。明清时期，江上商船往来如梭，码头人声鼎沸，积淀下深厚的市井底蕴。时至今日，街巷里的青瓦老屋、老式茶馆、特色小店依旧保留着老内江的生活气息，古韵不曾消散。
1: 吃完逛完，从东兴老街的石牌坊走下来，刚好可以到田城湖边上吹一吹风。
0: 这里没有传说中的凤凰，却因一段凤后佳话美名远扬。这里没有皇家宫苑，却盛满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漫步凤窝街，既能聆听流传百年的民间故事，也能落座泡上一碗盖碗茶，静静感受田城悠闲自在的慢生活。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为您重播的昨日的内江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

0: 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

0: 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田城。2026年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

0: 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

0: 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4: 你知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2: 开。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3: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

0: 到十六点，长书连连播。
1: 朱光祖回到了李记店，站在黄天霸的住室门外，他听着屋子里边弟兄谈论什么。因为朱光祖觉得自己此行奔连环套，并没有行刺窦尔敦成功，回来好像有点面有愧色。他正在犹犹豫豫不想往里走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赵壁说话了：“光祖啊，回来了吧，进来吧。”朱光祖一听，嘿，赵壁这耳朵可真好使，怎么回事呢？朱光祖这一上山呢，赵壁、黄天霸等众位弟兄一宿没睡呀，现在都已经帮四更天了。大伙儿为朱光祖捏了一把汗，而且很多弟兄都埋怨赵壁，说：“赵爷，您这事办得不对，您不应该用这激将法，把这朱光祖给激到连环套上去了。他要成了还行，万一成不了，有个三长两短，这可都是您的责任。”赵壁呢，他自己胸有成竹，嗨，众位弟兄，你们别埋怨我。朱光祖飞多高蹦多远我心里有数，就凭他那身轻功术，那比猴都精，我琢磨着他，他万无一失。所以这一夜之间，大家伙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一边等着朱光祖。赵壁嘴里边那么说，但是心里边也没底，暗想老天爷保佑，这朱光祖可千万别出事儿，真要出了事儿，我后半辈儿这心里边想起来都会感到愧疚。所以赵壁这耳朵特别注意院子里边的动静，过半夜院子里边特别静。朱光祖回来的时候脚步特急，走到门口外边突然驻足而站，赵壁听着他的脚步声了，料定这个时候回来的人肯定是朱光祖，所以赵壁就喊了这么一声。这一声喊完了，朱光祖由打外边迈步就进来。朱光祖这一走进来，一屋子里边众位弟兄大家伙都高兴，哎呦哎呦，光祖，朱子德，朱爷，您回来，赶紧快的让朱光祖坐下。朱光祖这功夫才发觉自己满脸都是汗，刚才出汗自个儿都不知道，太紧张了。坐下之后，赵壁先给倒了一碗茶，哎，光祖，先喝杯茶压压惊，我先问此去连环套怎么样，把窦尔敦宰了。一问这句话，朱光祖这脸就拉长长了。先跟弟兄几个说吧，这回去连环套没把窦尔敦杀了。没杀呀，没杀也别着急，你回来就行了。哎呀，不过这可应了赵爷那句话了，我上连环套有三种可能啊。哎，不对，你没记住我那三种可能，你回来了就说明我没说对。我那三种可能，第一种你进不去，第二种你被人抓住，第三种你让人给剁了。你看你完完全全的回来了，就说明我没说对呀。嘿嘿嘿，光祖，这事别往心里去。哎，我回来是回来了，事没办成，先说说怎么回事。大家伙都在这把俩眼睛瞪着一边大，就听朱光祖讲。朱光祖从打怎么进连环套，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给大伙说，整个的过程都说完了。如果说此去连环套不许此行，那就是临来临来了得了一只镖。朱光祖一伸手，从那镖囊里边就把这个红毛兔子魏婴那镖拿出来了。赵爷，您看这镖在这儿。赵壁说：“我瞧瞧。”赵壁把这镖接过来一看，嘿，这小子这镖做得真不错。一看这个镖底下有两个字儿，魏婴，感情这镖还带名的。一般来讲，这镖上啊不赞名字。镖上要赞了名字，就说明打镖的这个人已经够了一定身份了，敢于留着名字。魏婴呢，其实不够那身份，他自个儿觉得自个儿够身份了，因此在这。

个俩字儿。哎，张别说好，这标你留着，这是战利品。朱光祖把魏婴这标又揣到兜囊里头。黄天霸一听，朱大哥，既然如此，您也不虚此行，起码说连环套里边怎么个情况，您初步先摸一个底，知道窦尔敦在哪儿住着。朱光祖说，我这么想，等着天亮之后啊，你不是跟他比拳脚吗？如果咱要赢了还则罢了，要是赢不了的话，明天晚上我二进连环套，我非得把窦尔敦杀了不可。赵飞说，不行，光祖啊，你要二进连环套，我们哥几个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了。你这头进连环套窦尔敦没有准备，你要二进连环套，他们已经是惊弓之鸟啊，你要到在连环套山里边是必死无疑，这可不是吉祥法呀。你要说进连环套，我扯着你扣衣襟在这打坠，我不让你动弹。行行行，咱先不提这段了，咱先说天眼看快亮了，吃完早饭这拳脚比不比？黄天霸说，当然要比，我跟他说出这句话来就得要做到，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行啊，老兄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咱们众位弟兄一块儿跟他去，给老兄弟官兵调阵，就这么定了。趁着天还没亮，咱大伙儿先挠一下，醒了之后好抖抖精神，跟窦尔敦比试去。于是众位弟兄各自分头到自己的寝室都睡了一觉。早晨起来，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众位弟兄全都收拾紧身利索之后，就准备着奔树林子里边去了。黄天霸今天暗下了一个决心，我跟窦尔敦今天比拳脚，要是赢了那就算是赢了，如果我要输在他的手下，我宁可死在那儿我也不回来。黄天霸就这个脾气，就这个秉性，心气特毒，自己只能胜不能败。所以众位弟兄收拾好了之后，跟着黄天霸直接奔树林子里来。一路上走着，这个小白龙刘虎就跟赵碧说了，我说赵大白，这个事儿你可得呀想个招啊。我知道，嘿，我这黄白呀那个脾气不好，真要是这窦尔敦要是把他给应了，这个事就麻烦了。我瞅他那个脸上啊有股子杀气，这事儿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咱们众位人都没法回去了。长辈说，你甭管，我有办法见机行事。弟兄几个就来到树林子里边昨天比武的这个地方驻足不久，就看窦尔敦带着十几名山上的大小寨主小喽啰奔着也来了。窦尔敦昨天晚上也一夜没睡，让朱光祖闹腾的。窦尔敦抓了半天刺客，这刺客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最后山上的人在那个大仓库后边发现那个打更的核烂点了，核烂点啊，那个迷魂药劲儿也过去了，嘴里边的袜子让人掏出来，裤腰带解开之后，这核烂点才能说话。人家就盘问核烂点，说来的这个刺客与你有关没有？何烂点没敢说自个儿把刺客领过了三道寨门，他就说在山上转悠的时候让那位拿了个熏香把他给熏过去了。别人就问他呀，说这个刺客长什么样，多高不矮？何烂点说，那我就瞅着他有一人多高。废话，一人多高是多高啊？对，他比我略微高一点，是胖子是瘦子？那我也没搂他，我也不知道。还有搂他干嘛呀？你看还看不出来吗？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他长得五官相貌我看看模模糊糊的，有头有脸的，全是废话。这何烂点不敢说清楚，说清楚生怕担责任。那问说那个打更的呢，那症状呢？何烂点说那症状他自个儿半夜他说闹肚子，上山下树林里边解手去了，再也没找着他，这小子是不是开小差跑了？他呀根本就没敢说，那曾壮被朱光祖给掐死了。这么一来呢，山上面闹腾了半宿，是虚惊一场。窦尔敦呢还得如期赴约，领着几个小寨主小头目就到这树林里边来。窦尔

几位寨主有的骑着马是有的不行，来到这个地方豆耳朵甩凳一杆下马之后，一看黄天霸等人已经等候在这里，窦尔敦心中料定，昨天晚上上连环套探山的很可能就是黄天霸手下的人，但是这个事儿没搞清楚，我还不能问他。窦尔敦跟黄天霸两个人在场子当中一见面，窦尔敦一报案，黄天霸，今天你我二人在此比试拳脚，一分输赢。大队长，是，今天我们拳脚见输赢，再定御马的规矩。好，请，请。黄天霸早已经准备好了，大在腰中掖着，窦尔敦开场往里一闪，没拿兵器。黄天霸看了看窦尔敦，窦队长，今天咱们比拳脚，可是纯比拳脚。不许动兵器，也不许动暗器。窦尔敦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动兵器、动暗器的不是窦某所为。窦尔敦说这句话显然有因，那意思当年我跟你爹比拳脚的时候，你爹用甩头打的我，我窦尔敦不办那种事儿。窦尔敦一说这句话，黄天霸那个反应非常机敏。他也意识到了窦尔敦这叫旁敲侧击，黄天霸这个脸腾略微一红，马上镇静下来，窦队长，枪！窦尔敦往前一纵身，啪，黑虎掏心一拳就打过来了，黄天霸抬手相迎，二人说声请，端架四六平，一拳打一拳迎，转身踢脚奔前胸，忽而似猛虎，忽而似蛟龙，忽而似虎豹，忽而似雄鹰，二人争斗五十合，每分上下与输赢，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双方的人都在旁边站着观阵。赵壁在那个草地上坐着，瞅着黄天霸跟窦尔敦。赵壁别看本身的武艺不算出众，但是他可经得多见得广，谁输谁赢，谁强谁弱，他能看得出来。赵壁瞧着窦尔敦不愧是绿林的豪杰，武林中的老手，跟黄天霸交手动作起来非常沉稳，心中有数，接应自然，拳招不乱。黄天霸呢，仗着是血气方刚，年轻火盛，拳脚凛冽，但是有一样，有点急功近利。黄天霸恨不得一下子就把窦尔敦打趴下，但是越着急他越得不了胜。打到四十来趟的时候，黄天霸这脸上可就见了汗了。黄天霸脸上见汗并不是累，是因为急，他着急胜不了。窦尔敦呢应付自如，赵壁这么吵着看了看旁边的这几个弟兄，小白龙刘虎别看岁数不大，那是经得多见得广，有眼力见的人。赵大伯，我看呐够英的，嗯，不行的话呀，干脆咱们跟他商量商量，咱今儿个不比了，让他撤下来得了。不行啊，你哪知道天霸的什么脾气呀、啊？没见输赢，今儿个他是不能回去。要是比长喽，万一我这黄伯伯他这个脚底下略微一失身，要是一着急，让那窦尔敦要是把他给打败了，那他就得死在这儿啊。可也是啊，赵大伯，您足智多谋啊，你想个这呀、啊？咱们找个台阶下来不行吗？找个台阶儿，是啊，这得找什么台阶儿呢？这功夫窦尔敦跟黄天霸两人就已经打到六十来个回合了，还不见输赢胜败。赵壁心想，不行了，我得想法找个茬，不能这么乱打了。赵壁这眼珠子一转悠，他忽然间想起朱光祖来了。

0: 一摆手把朱光祖叫过来，怎么着，大爷？光祖，你那镖囊里边不是有那个魏婴的那么一只镖吗？啊，我告诉你，待会儿啊，你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那能行吗？甭管，后的事儿不用你管，由我说。好嘞。朱光祖瞧着窦尔敦身后给他关阵的那些个大小寨主，那些个寨主们注意力全在黄天霸和窦尔敦两个人的身上，谁也没注意朱光祖这边。朱光祖呢，有打人群堆里边就撤出来，撤出来之后他往旁边一闪身，这边有棵树，朱光祖一纵身蹭他就上了树了，在这树卡巴这儿一纵，瞄准了鞋的这个位置，他就把魏婴那只镖拿出来了，朝着黄天霸侧后身那有一棵树，啪，抖手就是一镖，这一镖嘣，正盯到黄天霸侧后边那棵树上，啪，这镖一盯在那儿，赵壁紧接着喊了一嗓子：“别打了！”这小尖嗓真搂一下子。所以大家伙的注意力又全集中到赵壁这儿了。这功夫朱光祖已经从树上下来了，谁也没注意他。赵壁喊了一声别打了，赵壁起一步就来到了黄天霸和窦尔敦两个人之间，因为这是黄天霸窦尔敦两个人都已经停住了脚步。赵壁在当间一站，别打了。大寨主，赵壁这一报腕，窦尔敦仔细瞧瞧赵壁，心想咱哪来这么一小脑袋啊，赵爷最大特点是脑袋小，比正常人那脑袋小三号，这脑袋跟整个身子不成比例，所以窦尔敦一看见赵壁特别引人注目。哦，怎么着，大寨长，在下姓赵，名壁，字连城，也是施大人手下的管差官，我跟黄天霸我们都是一起的，大概你也知道啊。大寨长，今儿个比武之前，天霸跟您可有过一段话，如果您要不健忘的话应该还记着，今天你们比的是拳脚，可不行动兵器，更不许动暗器。窦寨主，我想窦寨主是连环头大寨主陆林中总瓢把子，一向以信义为人，那么今天说了话怎么不算数啊？你手底下这些个寨主们，你要管教不了的话就别让他们来，怎么比拳脚的功夫给来一镖，是怎么回事啊？道寨主，您这叫拳里加镖啊，您要是拳里加镖的话跟我们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会加呀。啊，赵壁这几句话说完了，窦尔敦一看，果然黄天霸侧后身那树上面钉了一只镖，这镖是谁打的？谁打的？当然是窦寨主您手下人打的。窦尔敦说，我看看。窦尔敦几步走到这树跟前，腾把这镖就拔下来，一看这镖上面站了俩字，魏婴。啊，魏婴，你给我过来。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到尔敦和黄天霸两个人在树林子里边比拳脚，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赵壁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让朱光祖啊拿着魏婴那镖打到树上。赵壁见了窦尔敦，愣说是窦尔敦手下的人偷着打镖了。窦尔敦不知就里，窦尔敦手下的这些个副寨主谁也没注意这镖是从哪儿来的，所以窦尔敦从树上把这镖蹬起来之后，一看这镖上有俩字儿：魏婴。这魏婴是头道寨墙的小头，窦尔敦每次下山都带着这魏婴，所以窦尔敦一看是魏婴，窦尔敦的气可就来了。窦尔敦这人特别重信义，说到哪做到哪，这是他为人的准则。今天当着众人的面，魏婴居然破坏了窦尔敦的规矩，窦尔敦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他一回身喊魏婴：“魏婴，你过来。”这魏婴啊，咱说过他一天都不带醒的，白天他醒着时候是醉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才算醒着。他这位别看在人群里边看着那儿，刚喝完酒，早饭就四两了，他那俩眼睛发浑，还迷迷瞪瞪的。昨天晚上啊，他见着朱光祖那些个事儿啊，他都已经记不清楚了。所以他听窦寨主叫他啊，哎，叫你呢啊，叫我啊。哎，魏婴过来了，来到窦尔敦的跟前。寨主，您叫我。
4: 我问你，这镖是不是你的？
3: 啊，这镖是我的，也是我的，这不是这么有名吗？
4: 你为什么打镖？
3: 啊，我打镖啊，我什么叫打镖啊？
4: 窦尔敦一听，啪，上去就一嘴巴，这一个嘴巴把魏婴打得转一圈。耶，
3: 哎，寨主，你怎么打我？
4: 我问你，你为什么打镖？
3: 对啊，我为什么打镖？又一个嘴巴，噔又过来了。寨主，但是我为什么打镖？我什么时候打的镖？我想不起来了。
4: 可把窦尔敦气坏了。赵壁在旁边差点没乐出来。赵壁心想，这是苍天保佑，万没想到这小子是一醉鬼，什么都不记得，这也挺好。
3: 窦寨主，这镖是我的没错，他好像，我记得我好像没打呀。
4: 他真要是头脑清楚的话，他就可以说出来，说昨天晚上我打过一只镖，说那更夫把我这镖给接走了，他根本不记得了，他醉生梦死了。
3: 他这么一来，窦尔敦就没法辩解了，所有的寨主也弄不清楚。赵壁在旁边正好是乘虚而入：“
4: 大寨长啊，得了得了得了，大寨长，您窃喜雷霆之怒，慢发虎狼之威，要是教育你的属下上山上教育去啊，别当着我们众位弟兄教育你的部下呀啊！俗话说呀，当面教子，背后教妻，你回去再教育。”窦尔敦一听，什么话呀，他是我妻呀，他就背后教育。今天这小脑瓜说话实在令人难听。赵壁说：“这么的吧，窦寨主，看来这拳脚啊咱也甭比了，我们呢就回转北京城。窦寨主，你自个儿琢磨着啊，何去何从，咎由自取。我想您要是大丈夫想得开的话，应该审时度势，知道厉害。你把御马到了你的山上去了，这就等于是引火烧身。你要听我三言两语对你的劝解呢，你就把你这御马呀给送下山来，送下来之后呢再送俩喽啰过来，
3: 就全当他就是盗马之贼，我们呢这个案就算结了，给窦寨主您保了一个全面。我领着那两个喽啰牵着御马回转顺天府，我们去交差。如果说窦寨主您觉得这么做不妥，那可就不客气了，我们要回到了京城里边发来的官兵，到那个时候要征剿你的这连环套，闯上山去是玉石俱焚，包括窦寨主你本人之内。

都得归案问罪，您看怎么着好啊？窦尔敦那是硬汉子，吃顺不吃枪，找毙这几句话他能接受吗？嗯，找毙，照此说来，窦某愿在连环套等候。别说你回顺天府调兵，官兵征剿我的连环套也不是一次两次，我窦尔敦在此不动，我看你们哪个能擒某家。走！窦尔敦一转身，领着众位寨主走这边。黄天霸站在这儿，黄天霸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黄天霸心想着，谁这么大一彪啊？赵壁一看，天霸，咱回礼记殿，走走走走走。众位弟兄回礼记殿，回到殿房之后，来到黄天霸的住室，全都坐下了。黄天霸还问呢，少爷，这镖究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叫略施小计，咱们自个儿找个台阶儿。赵壁把真情一说出来之后，黄天霸一听，哎呀，少爷，咱们怎么能办这个事儿？怎么着？什么事儿不行办呢？啊，我们就这么办，这不咱就回来了吗？那么回来了，少爷，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啊，下一步咱再商量下一步的，你说的怎么办呢？黄天霸说，依我说，咱就得调官兵了，调官兵征剿他的连环套。朱光祖说，要不这样，再撑个三天两天的，我再来个夜探连环套。赵壁说，朱光祖，哎，这个夜探连环套不能再让你去，调官兵征剿连环套，这是必行之计了，可有一个前提呀，咱们想要征剿连环套，你必须得知道这连环套山寨里边他究竟有多少人，他究竟这些人如何布防，他这个山寨前山后山有几条进路，他们山上的人又有几条退路，这些个事儿不搞清楚，咱们就冒什么调官兵愣攻那山呢，恐怕就跟以往的官兵一样。您没听窦尔敦说吗？不是说没有人征剿连环套，已经有过几次官兵征连环套了，结果都没打进去呀。其实他就是凭险据守，人家连环套山势险峻，咱们从下往上攻，不明地形就难免打败仗。如果咱要想胜这个窦尔敦的话，必须得想办法把连环套山里边的情况得摸清楚。军阀有言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黄天霸说，是啊，但是咱们怎么样子能把他山里边情况摸清楚呢？赵壁说，是啊，这个咱就得动脑子了。啊，这山里边的情况，朱光祖说，还是我去探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回是说什么不让你去了。哎，光祖啊，你还别说，你昨夜探山呢，没白去。我忽然从你探山所说的这个经过里边，我得出一条线索来，有一个人，就看咱们运气怎么样了啊。如果这个人咱们要把他逮住，这连环套山里边的情况可就能摸清楚了。少爷，您说是谁？你进那个头道寨墙的时候，不是听那两个更夫说，他山上边有一个叫吴世飞的小寨主吗？啊，这吴世飞不是因为跟这李家镇的一个李寡妇两个人有苟且之情，这吴世飞把李寡妇的娘家哥给揍了，窦寨主一生气，打了他40棍子，给轰下山来了。啊，对呀，是有这么个事儿啊。你想，这吴世飞这小子挨了40棍子，大概是不能远走啊。他从这连环套里边出来之后，他能上哪儿去呢？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啊，他就上那李寡妇。

0: 家里边养伤去了。吴世飞以为咱们不知道他跟李寡妇好，这个事是你偷着听来的。如果咱们要把吴世飞这小子给逮住，从他嘴里边就能把连环套的内部情况全都给扣出来。那么这吴世飞是不是在李寡妇那儿呢？这不要紧呐，咱们先打听打听啊。如果说他没在那儿，他真跑了，咱们再另想主意。哎，这行，那怎么能知道他在不在呢？这你别忙，我先给你打听打听。赵碧说着话站起来了，由打这屋子里边走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他就招呼了店小二。店小二这两天呢跟赵碧混得特熟，因为他感觉赵碧这个人别看脑瓜长得小，说话很幽默，特有意思，愿意跟他聊两句。店小二一看赵碧，摆手叫他赶忙过来。哎哎，爷，你有什么吩咐？哎，你过来。赵碧一伸手掏出二两银子来，来给你二两银子啊，买茶喝。哎哎，别，爷，你有什么事您说，你干嘛老给我钱？不，我呀跟你打听个事儿。您说，打听什么事儿？你们这个李家镇有个李寡妇，你知道吗？李寡妇知道，就在前街，前三道街第四条胡同。你问他干嘛？不，我就问你呀，这李寡妇多大岁数？李寡妇啊，这李寡妇岁数挺年轻，二十六七岁吧。啊，我问你，这李寡妇她长得怎么样？哎呦，长得漂亮啊。呵，这李寡妇长这模样，跟您说呀，别说咱这李家镇，就这方圆周围180里的也没那么个人。哎，他那个皮肤特别细，还特别白，那眉眼啊也……不行行，你别给我交代那么细致，你就说长得漂亮就得了。这李寡妇为人怎么样？为人怎么样？您说这为人怎么样？您说是什么？怎么什么人品怎么样？人品呢？人品不错，人品那是有名的。谁不知道李寡妇外号叫一铺炕？一铺炕，一铺炕怎么意思？一铺炕啊，他是这么意思。这个李寡妇正因为她长得漂亮，所以说呢，我们这镇子里头啊，包括这么过路的人呐、一发现她之后呢，就都愿意跟她搭干。说这李寡妇呢，这个相好的特别多。我们这个镇子里边人呢，有的说这李寡妇那相好的能够一铺炕那么多了。我估摸着这一铺炕能有几个？那看炕大炕小了呢？这小炕还不得四五个，要大炕还不得七八个？爷，您问这什么意思？您是不是也打算上他那看看？胡说！你寻思我是那种寻花问柳之人呐？赵碧心想，他误会了。我问你，这李寡妇最近怎么样？最近我跟他没有来往，我只是听我们这镇子里边人大伙议论啊。对，就说镇子里边怎么议论他。最近议论他呀，他跟这连环套上一个小债主，一个头头，俩人勾搭上了。两人勾搭上之后啊，而且特热，他俩这一勾子上，李寡妇以往那些个相好的一律全都谢绝，谁也不敢来了。连环套上这个小头就等于把这李寡妇给包了。他据说这李寡妇将来还能上那山里头呢，谁要能不能去这咱就不知道了啊。连环套上这个小头头是不是姓吴，叫吴世飞？哎，你怎么知道？哎，我也是听说。哎，对，是，什么是非的，就是他。这人现在在上没有？
1: 这我可不知道。哦、我是成天在电房里边，您没看我出来进去忙过我们这事儿，还忙活不过来呢，我哪有功夫搭个那个事儿？
0: 嗯，好了，谢谢你啊。他是前边第三趟街第四趟胡同。哎，对对对，您要去啊？我也是想去。哎，您要想去，我领您去。不，不用您领去。第四趟胡同第几个门？第四趟胡同一个两个第三个门。我跟您说，他那门呢，比别人那门不一样。人那门是拿那铜油油的，比别人那门瞅着漂亮。哎，
1: 哦，
0: 好，
1: 到地边先回来。回来之后在屋里一坐，哎，各位，我呀打听明白了，这李寡妇啊果然就如他所说，跟那吴是非呀、啊、两人相好。哥几个，为了要破这连环套，为了要捉住窦尔敦，为了要得爷家这匹御马，今天晚上我打算领两个人到前街李寡妇那儿去踹这寡妇门。
0: 哪位跟我去？
1: 赵碧这一问呢，一个答茬没有。大伙儿心想，踹寡妇门、刨绝户的坟、打坐月子的人，这都不是人干的事儿。你接着想踹寡妇门，谁不去？一个答茬没有。赵碧看了看小白龙刘虎，刘虎啊，你跟我来趟。小白龙刘虎一听，嘿，我说赵大伯，这个事儿你就是想着我了是不是？好事你是想不着我呀，什么踹寡妇门这个事儿啊，丢人现眼呢，你想着我。但是呢，我是小辈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您让我去踹我就踹，行，我就跟您来一趟。光你一个人不够，哎呀，我再找一个。天霸他刚一喊天霸，黄天霸说我不去，这事儿你别找我。是我没说让你去，我说天霸你看谁去合适。黄天霸说这事儿，我说赵大哥，咱非得找这吕寡妇不行吗？事情逼急了眼呢，什么招都得想，这叫有病难投医呀。那我没法派的人。赵碧冲着官太官小西一报案，官太，咱们这里边你可是有本事的人，你也是有名的老实人，你跟我辛苦一趟怎么样？官太这脸本来是红的，听赵碧一说这句话，这脸蹭地下了，当时就紫了。但是官太这个人呢，是一脸抹不开的肉。哎，赵爷，您怎么能相中了我呢？哎，官太，你放心，我绝不能让你掉身份。今天晚上咱们到那儿去呀、啊，你就负责在李寡妇他们那住宅外边，你给我压住房顶。万一这吴是非在屋子里边，我们要抓不住他，小子要跑喽，你在外面把他截住就行。这还不行吗？好吧，赵爷，我跟您去一趟。哎，好的，就这么定了。弟兄几个人晚饭之后，等到二更天，赵碧叫着棺材和刘火走吧，今天晚上咱就会会这李寡妇。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祸
5: 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

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醉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

0: 报名方式，关注内交头条或最内交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一线办公解民忧，下沉小区化解群众居住危难题；
4: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政府党组会议；
0: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月，内江校园情景剧演绎真实青春成长；
4: 资中陈家镇首批春茧喜获开门红；
0: 一树紫韵汇甜城，内江初夏兰花楹盛放成诗。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墙面反潮起皮，外墙渗水发霉，楼顶花架摇摇欲坠，这些藏在居民生活里的小事，看似细碎，却直接影响大家的居住幸福感。今年以来，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把议事会场搬进小区院落，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常态化现场办公，面对面协商，精准化解各类物业顽疾，让民生服务更接地气。
4: 就在5月20号下午，内江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住房事务中心属地住保中心街道社

0: 区物业以及居民代表齐聚市中区金科中央公园城小区，开展小区议事日现场办公。针对这个建成较早、设施老化、业主诉求集中的老小区，参会人员直面痛点，开门纳谏，现场解难。办公现场，唐琼、黄永气等居民直接道出日常居住的困扰。卧室外墙渗水好几年，墙面灰层不停掉，家里常年潮湿。楼上花架年久老化，随时有掉落风险，走路睡觉都提心吊胆。从安全隐患、房屋维修到绿化管护、文明养宠，一件件实在的诉求都被工作人员逐一记录梳理。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外墙渗水、花架松动等安全问题，主管部门当场回应，小区物业也立刻承诺加快推进隐患排查，尽快完成外墙屋顶公共区域维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活动现场还推广了填城一码解忧智慧诉求平台，引导居民线上扫码提问题，实现小事快办、难事闭环办，足不出户解决物业难题。
1: 作为内江物业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今年内江已经出台专项攻坚方案，细化78项整改任务，目前已有过半任务落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物业领域问题212个，完成整改197个，行业乱象得到有效整治。目前小区议事日已走进15个小区，在40个中心城区小区开通了线上诉求渠道，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接下来内江会持续推进住建现场办工作，从解决群众身边的危难题入手，撬动基层治理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0: 本台消息，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季度集中整治，立即组织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全面体检，加大对煤矿、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5月2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七次会议。薛学申强调，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与俄方相关学校建立友好关系，要拓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推动更多内江造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要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代表产生、选举方式、呈报审批等关键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公信力。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为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把群众满不满意、工作是否改进作为衡量标准，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
0: 每年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5月25号，内江市举办了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用学生们原创的真实故事聊成长烦恼、纾心理压力。活动吸引了全市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650余人到场参与。本次展演的所有剧目全部来自内江各校园，由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内容全是孩子们真实遇到的成长困惑。 小学段的孩子把亲子争吵、校园交友搬上舞台，学会了怎么好好表达情绪。初中生把自己遇到的容貌焦虑、时间管理难题编进剧情，告诉同龄人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高中生则把学业压力、同伴相处的故事搬上舞台，展现了当代青年直面挑战、自愈自强的模样。不少看完展演的心理老师表示，比起说教，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剧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共鸣，能帮他们悄悄解开心里的疙瘩。本次活动由内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体局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内江还会推出更多贴近学生的心理健康活动，让每个青少年都能带着阳光心态健康成长。
1: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全国翻板冠军赛青年水翼翻板级近日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16支队伍的128名青年选手同场竞技，内江籍运动员孙浩文表现亮眼，为四川队斩获两金一铜，拿下场地赛、长距离赛两项冠军以及障碍赛第三名。孙浩文是内江翻板队重点引进人才，目前已经入选国家队。本次赛前备战，他不慎受伤，导致脚趾骨折。在教练和团队的鼓励支持下，坚持带伤完成训练，最终在赛场取得佳绩。他用永不言败的表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体育精神。
0: 初夏五月，桑绿残肥，资中县陈家镇今年首批春茧迎来丰收开门红。5月21号一大早，镇上的蚕茧收购点就车水马龙，蚕农们背着背篓，开着三轮车，载着洁白饱满的新鲜蚕茧从四面八方赶来，排着队等候交售，现场满是丰收的期待与欢喜。今年陈家镇春茧收购价达到57元每公斤，给蚕农吃了收益定心丸。养蚕大户陶平第一批就养了21张茧，一下子卖了6万多块。他笑着算了算，全年大概能有30多万收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据了解，当地和四川红河丝绸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实行保底价收购，稳稳兜住蚕农的钱袋子。筛选后的优质蚕茧制成生丝，远销全球。目前生丝市场行情向好，小小蚕茧正织出一条乡村致富路。现在陈家镇已经建成8140亩连片蚕桑园区，带动超800户农户靠蚕桑增收。
1: 眼下正是初夏水果采摘旺季，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桃园，看到翠桃粉红饱满，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挎着竹篮，手持果剪，穿梭在林间剪下成熟果实，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篮。工人们说，这两天桃子口感最好，脆甜多汁。他们早上6点就开工，是为了赶当天的发货订单。在这里打工，能顾家还能增收，日子越过越好。据桃园的负责人洪玉修介绍，这批翠桃预计总产量2万斤，产值可达13万余元。现在订单供不应求，当天采摘的6000多斤翠桃很快就要发往广州、深圳、北京等全国多地。这批翠桃采收完，园内其他品种的优质桃还会陆续成熟，整个采摘期能一直延续到10月份。近年来，市中区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全区桃李等水果种植面积已达到1400余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水果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0: 初夏时节，内江城区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东新区清溪路、市中区蝶园路、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等多条路段花团锦簇，蓝紫色花穗儿如云似霞，将田城街头装点成浪漫十足的偶像剧现场，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新晋网红景观。记者在兰花营种植最集中的清溪路看到，连绵的蓝紫色花树顺着道路铺展开，像一条流动的紫色河流， 层层叠叠的花穗儿缀满枝头，几乎盖住了绿叶。花瓣飘落时，路面、车顶甚至行人

0: 肩头都沾着浅紫，想下了一场温柔的紫色雨。每天路过散步的李先生感慨道，现在出门就是风景，生活幸福感越来越高。据了解，本次兰花迎花期可以一直延续到六月上旬，趁花期正好，大家不妨去街头走一走，赴一场浪漫的紫色约会。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兰花迎的花种子和叶片都含有生物碱，只可观赏不要入口，避免肠胃受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离开书店的时候，我留下了八姐，希望拎着她回家的那个是你了。

果你识我的话，我今年会收到什么礼物？这间餐厅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

0: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仓。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量筛。
14: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
4: 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5: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

0: 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2: 实时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购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3: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5: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4: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6: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4: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7: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8: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9: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0: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9: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2: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

0: 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0: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3: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2: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6: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5: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7: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2: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8: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

0: 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据反映对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

0: 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第十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德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4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德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2025年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54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强制性国家标准、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并将延长上映到2026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也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

0: 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啦？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当时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处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人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

0: 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1: 这个老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是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三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些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综合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1: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的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0: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是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1: 有没有哪一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 包括我们

0: 的设置，包括我们这个设置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置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1: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2: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的专利，我们有着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的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个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的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1: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的都是咱们在爆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三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一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计，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从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从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察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大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0: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届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啊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1: 我那天在路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0: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 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货。
2: 内江综合广播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金融活则产业活，产业活则经济兴。近年来，我市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特色农业全链发展等主要任务，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链融协同服务模式，精准对接重点产业链融资需求，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业发展关键环节，有效激活产业动能，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特种石墨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作为我市新材料产业的重点企业，该公司专注高端等精压石墨及碳素制品研发生产，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半导体、核工业等关键领域。企业规划建设年产10000吨特种石墨项目，进一步扩产能、提品质，但前期设备购置、技术改造投入巨大，加上厂房租赁经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导致项目推进一度受阻。
3: 我们现在是租赁厂房进行生产，前期绝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生产设备和生产原料的采购上，所以后期对于设备的升级换代、公司的日常经营以及后续2、3期项目的建设落地，产生了非常大的资金缺口。企业要想快速做大做强，发展压力很大。
2: 了解到企业实际困境后，内江农商银行第一时间响应金融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主动上门对接，实地调研摸排，精准掌握企业融资需求与经营特点。
4: 我们聚焦内江重点产业链，特别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简化流程，降低成本。经过多次深入企业实地走访，结合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创新抵押担保方式，为企业精准投放1000万元设备更新贷，再叠加省级财政贴息，企业首年实际贷款利率低至2.2%，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经营压力。
2: 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助力企业顺利完成设备更新改造，为企业深耕新兴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3: 内江农商行的这笔贷款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及时雨，不仅放款速度快，利率还特别优惠，彻底解决了我们设备更新面临的资金难题。目前生产设备已经完成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设备基本上处于满负荷状态，我们对企业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2: 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及不稳，特色农业产业链延伸也同步提速。我市立足中国甜食之都定位，全力推进甜味加产业发展。东新区天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特色中医药核心产业，成为金融赋能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作为中国天东之乡，东新区天东种植面积占全国60%以上。四川天草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土龙头企业，是推动天东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完善种苗繁育体系，更想发力产品研发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但资金短缺问题成为产业升级的最大阻碍。
5: 我们一方面想扩大天东标准化的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想加大研发投入，做天东深加工产品，比如护肤品、养生茶饮、天东酒等，提升产业附加值。但前期基地建设、产品研发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缺口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2: 企业有需求，金融有回应。四川银行内江分行主动扛起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责任，快速组建涉农服务专班，深入产业一线，全面摸排天。

0: 动全产业链资金需求，量身打造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同时开通涉农贷款审批绿色通道，精简流程，压缩时限，以最快速度为企业解决资金难题。
1: 我们行聚焦内江天东全产业链发展，快速为企业审批发放2亿元涉农专项贷款，全力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真正以金融赋能内江甜味家产业的发展。
0: 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产业发展焕发活力。在金融助力下，企业成功构建起集种苗繁育、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大批农户增收致富，让特色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2: 四川银行内江分行的2亿元贷款帮我们扩大了种植规模，延伸了天东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给企业发展产业壮大提供了助力。
0: 金融赋能强产业，链融协同促发展。展望未来，我市将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制造业、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以金融活水滋养实体经济，推动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3: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系统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下沉服务重心，前移服务关口，全域织密就业服务网络，为群众求职和企业用工搭建连心桥，以全流程用工保障体系破解就业难与招工难双向难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
4: 日前，在东新区西林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市民吴昌文前来咨询求职相关事宜，工作人员一对一贴心服务，同步完成登记信息、岗位推荐、政策解读等，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专业就业帮扶。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2024年7月，东新区整合资源建立了谢家河商圈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基层就业服务阵地，辐射服务商圈企业及周边居民。
1: 我们依托就业服务驿站，主动上门摸清需求，送岗到户，提供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失业登记等一站式服务。通过甜橙用工580平台与线下走访相结合，线上线下多渠道均真匹配用工需求。下一步，碧云社区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技能培训与重点群体帮扶，让用工保障更高效，就业服务更暖心。
4: 企业稳岗就是稳住就业基本盘。在申通快递物流内江分拨中心，自动化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快件分拣、扫描、装卸等作业，生产现场热火朝天，秩序井然。
5: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支持。今年春节后，我们公司多次参加线上线下招聘会，相关部门也通过多种渠道帮助我们宣传招聘信息。目前公司已增加分拣、装卸、客服等岗位员工上100名，员工总数已达300多余人，有效保障企业的生产运营。
4: 为精准摸排岗位、动态对接供需，我市人社系统全力打造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平台。线下在四方块商业街、高速路出口等人员密集区域设置岗位信息宣传箱，定期更新岗位资源，同时在公交站台投放就业活动与岗位信息，让招聘信息触手可及。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工作群等发布岗位信息，推广甜橙用工580小程序，依托平台4400余家企业、22.3万余名求职者资源，实现岗位智能匹配、精准推送。
6: 一直以来，人社部门始终把助力企业用工稳工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来抓，紧盯企业用工需求，主动靠前走访摸排，精准收集企业岗位信息，摸清企业缺工情况，同时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校企对接等就业服务活动，通过各类线上渠道同步推送企业岗位信息，打通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求职双向渠道。下一步， 人社部门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

0: 开展助企引才专项行动，完善企业用工需求响应机制，全力保障企业用工。
1: 日前，香港龙腾智青2026年国情研修班赴我市开展研学活动，探寻甜橙文脉，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内地城市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助力川港两地青年深度交流，双向互通。
2: 活动当天，研修班首站抵达张大千博物馆，场馆建筑格调素雅简约，园林景观清幽雅致，整体尽显中式水墨写意之美。馆内展厅采光柔和，分门别类陈列着书画复刻作品、创作手稿、私人遗物及珍贵文史资料，完整且系统地梳理了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全方位展现其丰硕的艺术成果。学员们缓步游览各个主题展区，认真聆听工作人员讲解，近距离赏析传世书画佳作，深入体悟张大千融汇中西的创作理念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沉浸式领略东方国画艺术的独特美学。
3: 首先，我是第一次来到四川内江，我们第一站去的是参观张大千的博物馆，感受到了用笔墨能够征服世界。没有来之前呢，在我印象当中，这里只有山水和蜡，但是来到这里的真实感受，这里不仅有山和水，还有田。因为四川内江它是有甜蜜之城的这个支撑，希望把这个甜之后带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甜甜蜜蜜。
2: 随后研修班一行人前往内江师范学院开展交流活动，在校史馆内，老旧的实物藏品、珍贵的纪实照片、详实的文字资料，清晰勾勒出学校的发展轨迹，全方位展示了学校在办学发展、师资培育、人才输送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彰显出学校深耕本土、立德树人的不变初心。参观结束后，研修班学员们走进中华传统书画研究院，室内墨香四溢，折扇、毛笔、宣纸、墨汁等书画工具整齐摆放。在专业教师的悉心指导下，香港学员提笔蘸墨，在素色折扇上书写经典诗词与美好寄语，大家屏息凝神，斟酌字形布局，认真完成书法创作，切身感受毛笔书法的笔法韵味，体味汉字文化的独特魅力。
4: 让我心动的是，在学校里体验了用毛笔字在扇子上题字，感受到了墨水在扇面上晕开，仿佛来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话。这把扇子不仅是我的作品，更是我这次内江之行温暖的回忆。
2: 当天下午，研修班一行前往资中县探访资中县博物馆，馆内藏品品类丰富，层级多样，从上古石器、历代陶瓷玉器到古代书画、民俗老物件，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资中从古至今的社会变迁、人文沿革与民俗特色。学员们边走边看，互相探讨，依托馆藏文物解锁古城发展脉络，深入了解巴蜀地域独有的历史文明与民俗风情。
5: 这里的人文和历史的话给我们很大的震撼，特别在香港的话，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呢是非常就是薄弱。那我们这个团队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深深的受到了一个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我们的香港青年能够经受这么一次人文文化方面的洗礼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那个今后就对国家的情怀或者是对我们四川留下的这个非常美好的印象。
2: 研学之旅的最后一站，学员们来到当地标志性文化古建筑资中文庙。资中文庙内古柏苍翠，红墙肃穆，判池、状元桥、临星门等古建筑错落有致，古朴静谧的氛围令人身心沉静。学员们穿梭院落之间，细细品鉴精致的石刻与木雕，深度感悟儒家文化千年传承的精神内核与教化内涵。此次研学行程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让香港学员近距离感受我市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今后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分享研学见闻，增进川港青年情谊，促进两地文化交流互鉴。

0: 日前，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四川工别内江选拔赛暨内江市职工篮球比赛在梅家山体育中心完赛。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8支代表队、300余名职工运动员同场竞技，用汗水与激情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拼搏精神。经过65场激烈比拼，本次比�赛共评选出等次奖9个、优秀组织奖18个、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
1: 能拿下这个冠军，全队上下都非常激动，比赛也让我们收获了快乐和友谊。希望以后多多组织这一类比赛，丰富我们的休闲娱乐生活。
0: 据了解，此次比赛既是全市职工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市备战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的重要练兵。本次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代表内江出征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
2: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希望本次比赛能够选拔出代表内江实力的队伍去参加全省比赛。
0: 下一步，我市各级工会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深耕职工服务主阵地，以文体活动聚人心、暖人心、振人心，激励广大职工把赛场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能，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一方地名，一段过往，在甜城内江，每一个老名字都藏着传说、历史与烟火。从祈福古寺、传奇街巷到山水胜境、千年古寨，再到盐运老街、老城街巷，地名串联起民间趣闻、人文底蕴与城市变迁。今天的52周游栏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特色地名，品读背后耐人寻味的故事。
4: 市中区甘泉寺原名恒王庙，古时灾祸频发，相传观音菩萨降临解难，山间涌出甘泉，百姓见寺感恩。昔日古寺香火鼎盛，20年前建筑拆除，如今古寺风貌不复存在，甘泉寺变身花鸟古玩集市，成为市民淘货休闲的好去处。
5: 起码30年以上，喜欢书，从小就喜欢看，开始就买噻，买了后就工资不够了，不得行就卖噻，卖了又买，卖了又买。
4: 从孤身一人经营到形成规模集市，在时间的催化下，甘泉寺不仅完成了无寺到有市的蜕变，同时也演变成承载城市记忆的独特载体。逛完热闹集市，片区内还藏着一处重量级人文打卡点，大梯巷芭蕉井，而这里则是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出生地。
6: 一个地名同时装着神话、市井、文脉，这样的甘泉寺值得你来打卡。
4: 东兴区凤窝街一直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古时朝廷选后，工人寻到当地陈姓女子，其举止契合皇帝梦境。女子赴京途中容貌身形蜕变，最终被册封为后，故里也因此得名。传说虽无正史记载，却流传至今。如今凤窝街立有仿古牌坊，古韵十足，还与东兴老街、农校街连成片区，成为3A级景区。这里曾是热闹的水路码头，明清时商贸繁盛，如今古建茶馆小店依旧留存着地道的老内江风情。时至今日，街巷里的青瓦老屋、老式茶馆、特色小店依旧保留着老内江的生活气息，古韵不曾消散。这里没有传说中的凤凰，却因一段凤后佳话美名远扬。这里没有皇家宫苑，却盛满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漫步凤窝街，既能聆听流传百年的民间故事，也能落座泡上一碗盖碗茶，静静感受甜城悠闲自在的慢生活。在隆昌城南1公里处，密林掩映之间，大小洞坎形成的瀑布景观被称为鹅洞飞雪。而它背后的故事，则让这里的一泉一水、一草一木都多了几分温度。
7: 关于鹅洞飞雪，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候，龙桥驿一带发生瘟疫，无药可治。后来在大小洞坎里面飞出2只金鹅， 人们用它掉下来的绒毛化水，然后救治好了百姓，所以呢大家就把这条河称之为金鹅江，这个大小洞坎也被称为鹅洞，所以才有了鹅洞飞雪这个名字。
4: 鹅洞飞雪远离城区喧嚣，藏于山林之间，静谧又灵动，山水相映成趣，故事源远流长。鹅洞飞雪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是感受隆昌风土人情、休闲出游的绝佳选择，也让金鹅街道的地名故事在悠悠水声中一直延续下去。威远农会镇因古时西边县蛟龙相斗的传说得名，镇内互助村的蛮洞坳历史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崖壁上的蛮子洞留有石灶、石床与烟熏痕迹，是古人生活遗存。
8: 这个蛮子洞，目前哈，那我晓得的现在还有五个，具体它的建筑年限无从考证，根本就不晓得是哪个时候。
4: 不远处鸡公山、鸡婆山的崖洞被认定为古代辽人崖葬穴，村内的伏羲岩景致独特，峡谷崖壁陡峭，纹路奇特，林木繁茂，清幽凉爽，因山体天然阴阳形态得名伏羲山。
8: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底下每一年这点来到这下面来玩耍的人是相当多，乘凉的也在这点来相当的多。
4: 如今虽然不少旧景观难觅踪迹，但这里依然留存着龙会镇千年岁月与本地人的记忆。如果有时间，不妨到龙会镇走走看看，听溪流叮咚作响，感受千年历史吹过峡谷的风。资中县渝溪镇金里井社区曾是凿岩建镇的谷场，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资中特支的活动中心。当地百年老街上至今还流传着关于金里井地名由来的故事。
7: 相传明末时期从湖广迁徙过来的金里两家在这里挖岩井取岩卤，并逐渐形成了场镇，金里井由此得名。
4: 旧时金里井是资中知名产盐地，盐产量位居全县第二，昔日盐井林立，商旅往来，热闹非凡。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街逢场依旧人头攒动。
8: 这里就是最集中的地方，这里该有个大商店，这里就是旅店、茶馆。这边这沟儿是坡坡上来嘛，是最热闹的一个繁华地段。
4: 岁月褪去了盐场的浓烟，吹散了市集的喧闹，却把百年故事留在了青石板的缝隙里，留在了老茶馆的茶烟中，等着每一个愿意慢下脚步的游人来慢慢拆解，慢慢聆听。
6: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一个内江曾经非常繁华和热闹的地方，那就是濠子口。它的名字要从一个消失的城门和一个写错的字开始讲起。
4: 濠子口是老内江的城市印记，因旧时城门旁的深沟出口得名，濠为濠的俗写，地名也由濠子口逐渐演变为如今的写法。而当地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名，它叫做柯石坳。
9: 有一个啥子小伙子就考状元，走那个路的那个，这个叫后面就改的柯石坳。
4: 据内江地方志记载，柯石坳地处旧时出城要道，为古代科举考生赴省赴京应试启程送别之地，取柯名始于此坳之意，是内江文风兴盛的历史印记。如今濠子口涵盖街道与社区，聚集着内棉、内锻、内铁等老单位，片区内老车站、文创厂区、步道、古寺相应，古韵与烟火相融。看过濠子口的工业底蕴与老城烟火，再看看内江高新区的盘农冲，它因山势蜿蜒如盘农得名，当地还流传着盘农栖居的传说，颇具神秘色彩。
10: 盘农村的传说从安岳从了两条龙，何为两条龙？就是这个双水管那就分开，跟着石门的县石庙子那边是一条龙，好在这里走了，这边就是翠玉山、油墨山 这条龙一直装在这里啊，也没走了。

0: 他就会怕叫排龙冲。
1: 昔日盘龙冲是环境杂乱的城乡结合部。2018年，当地启动环境整治与老旧小区改造，撕拉乱线、楼道脏乱等问题得到解决。片区还建成4000平方米的光耀城农贸市场，200余个摊位品类齐全，补齐民生短板。如今这里整洁宜居，配套完善，老旧地名见证城市变迁，古韵与现代生活相融。一个个地名是镌刻在内江大地上的鲜活记忆，传说流转岁月，古韵浸润街巷，旧貌换新颜。这些承载着历史与风情的地方，既有动人故事可聆听，也有市井烟火可漫步。不妨走出家门，探访这些特色去处，亲身感受田城独有的人文魅力与烟火气息。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

0: 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

0: 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

0: 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1: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0: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2: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4: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3: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5: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清洗工厂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招活了。
3: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6: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7: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8: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7: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9: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0: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1: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米。
10: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2: 实质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3: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5: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

0: 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2: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啊，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3: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6: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5: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9: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8: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9: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7: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

0: 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5: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0: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5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

0: 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0: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2: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3: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2: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2: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3: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明天起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

道，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湖

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1号表示，过去一周，以军在加沙地带多地打击并摧毁了3处哈马斯武器储存设施，这些设施内存放有爆炸装置、步枪、狙击步枪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其中一处设施内约有10辆被哈马斯用于军事用途的皮卡车。黎巴嫩公共卫生部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31号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储存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对受灾民众开展救济、医疗和安置工作。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1号，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四轮，中国选手王希雨不敌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无缘8强。5月31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8名。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明天，全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今年道路交通领域的重要新规。一改以往单一时长为判定模式，升级为多维度综合认定，全面细化疲劳驾驶判定与管控标准，为道路交通筑牢安全防线。

0: 与此同时，多项汽车安全新国标也已经发布，将会在下半年以及未来陆续落地，持续完善车辆的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另外一则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持续引发了全民的热议，就是如今的新能源车，它的块头越来越大，有很多的车型重量直逼4吨，被网友戏称为公路巨无霸。车辆不断增重加大，不仅让城市道路和桥梁不堪重负，养护成本大幅攀升，也带来了剐蹭频发、开门杀、制动风险升高等一系列的问题。新规落地将会带来哪些切实的改变？车辆安全迎来哪些技术升级？新能源车为何会集体发福？我们又该如何平衡用户需求、行车安全与公共道路资源？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您一一拆解背后答案。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咱们来说说从明天正式实施的新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也是今年道路交通和汽车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一次标准升级，覆盖驾驶人的行为、整车安全、电车防护等等多个维度，和每一位车主驾驶人的出行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说说以前以前说这个疲劳驾驶就是看有没有4个小时没休息一直在开车，现在新规变了，升级成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3维的判定。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究竟有多大，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举个例子，有的司机可能平时开车比较少，然后开车呢1-2个小时这腰疼啊，累得不行了，然后这个睁不开眼了。但是也有一些专业司机，包括很多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他们可能开的时间就相对长一些，开个3-4个小时还精神抖擞的。无论差异，是不是都得遵循，而且是严格遵循这个疲劳驾驶的规则？
1: 是的，我们说多维度的判定，其实是只要有一个维度超标，就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之前的4个小时连续驾驶4个小时没有停车有效的休息20分钟，这个肯定是会认定为疲劳驾驶的。那么现在呢也开始加入了脑电波值还有加上了整个的反应速度但是这些东西肯定不像那个连续驾驶，因为我们知道好多运营车不管是长途的客车还是货车，包括网约车，它的连续驾驶都是有据可查的。
0: 对，是
1: 首先大车带北斗，这就是一个很准确的判定。还有一个，很多大车要求同时插驾驶员卡。这就说明是谁在开，
0: 对，
1: 开了多长时间，非常清晰。
0: 是本人开，而且开到哪里都有后台的记录。
1: 是的，是的，所以这非常好判定。但是呢，加上的其他值，现在来看更多的是用于事后追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发生了事故的时候，我去检测你。
0: 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我们事后调用的时候可以调用这些数据看到。
1: 对，可以，包括做体检，可以回溯当时的一些情况，包括调监控，可以判定他的一些所谓的生活轨迹就类似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现在只能是事后追责，因为如果要全方位的监测，势必每一辆车的驾驶室都要加很多生物学指标的一个监测的设备，这个确实投入也比较大。
0: 是，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是有必要的。比起事后追责，我们可能在提前预防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应该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改造这个车辆的话，需要一笔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对于安全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投入。
1: 肯定是从运营车，而且是中大型运营车，开始做起。可能我说一个题外话现在我们的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已经要强制安装 AEB， 就是自动的紧急的制动，还有车道保持，还有等等这些我们认为好像都是小车上面的智能驾驶的标配，反倒现在在大车上是强制安装的，而小车这个都是选装的。
0: 就是小车上安这个是锦上添花，但是大车上用这个是保安全的一个必备，
1: 保命的，不光是保自己的命，也是保其他道路参与者的命。所以说呢，我们也看现在其实好多20万以上的相对高端一点的新能源车，其实已经有面部扫描，还有这个驾驶人的一个生理状态的一个监测，这个

0: 技术其实已经成熟了，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去联想一下，就像那些车道保持主动避碰跟自适应巡航可以强制安装在大车上一样，那么这套生物学的识别包括定性和定量的检测其实装在大车上，仔细想想呢，好像成本是不低，但是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无非就是一个摄像头高清的加上一套后台。
1: 就是这套成本的话它是保安全的，是很必要的。可能会贵点，能贵到什么程度呢？
0: 这其实我认为成本可控，而且尤其是中大型的运营车辆，它本身在整个机动车里面的数量上的占比并不多，十分之一，也就是所以说我认为哈，就是咱们预测一下，有可能下一步会从事后的追责变成了事前甚至于事中的这样一个监控，防患于未然。
1: 是我们看到这个新规里面是升级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说十年的话，好像实现起来都很困难。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实现起来是有一定的成本，但是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高，而且在于一些运营车辆，尤其是大车上面来使用的话，它也是必然的，起码是从趋势上来看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新规里面还特别强调说，休息它必须得熄火停稳了。那说这个我进了服务区了，我在高速上行驶，进了服务区，我开着空调睡了20分钟，那没熄火啊，应急车道我临时眯5分钟，这都不能算是有效休息。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初衷是什么？那有司机就担心了，那我必须得熄火，那我车不能熄火，夏天我熄火它多热呀，冬天的时候得多冷啊，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0: 首先一点哈，前提是要求驾驶人必须车辆停稳并且离开驾驶座。这个是
1: 就是您得下车，
0: 你离开驾驶座。但是有的车后排如果有卧铺，这个是可以的。你要离开驾驶座，因为你坐在驾驶座上，我就没法判定你是不是在有效的休息。还好现在尤其是长途的货车，重型货车，我们都称之为排半，就一排半的驾驶室。就是驾驶室前半部分是两个座椅，正副驾驶的座椅，后面
1: 是一个连座，
0: 不是，是标准的一个床，而且是上下铺，可以让司机和押车的人同时到后排去休息。而且还有一个熄火不是问题。现在绝大多数长途的货车包括客车都带驻车空调。也就是说你在关闭发动机的时候依然可以，别说20分钟了，一两个小时都可以保证车内的暖风和空调的正常运转。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而是基本上不敢说标配吧，绝大多数跑长途的运营车都有这些设施。所以其实设计这个法规也考虑了实际情况。另外一点就是即便你的车上没有这个，现在服务区的休息设施也是比较完善的。
1: 刚才这个问题狭隘了，不是，就是我们用我们小车的标准来考虑大车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存在，这车上早就已经有解决方案了。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无论大车小车了，就是我们对于疲劳驾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段啊，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就觉得好像在夜间会发生的多一点。那的确也有数据啊，显示说夜间22点到次日的6点发生的事故当中，有42%都是和疲劳驾驶有关的，致死率更是高达83%。那所以这个新规对于客运网约车司机要求夜车连续开车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这比白天的这个要求更加严格了。那现在营运车辆它夜间驾驶的主要风险主要都有什么？因为虽然就很多人他不是开运营车辆的啊，但是你晚上开车也可能开得少，就觉得夜里面人少车少路况简单，那开起来按理说不应该更加疲劳啊，这个理解有偏差吗？
0: 有。反倒是越单调的驾驶行为越容易引发疲劳。你比如说吧，白天路上 交通情况比较复杂，
1: 嗯，
0: 你要时刻打起12分的精神来，
1: 嗯，
0: 来应对，尤其是

0: 机动车和行人的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交通状态，
1: 嗯，
0: 夜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一马平川的大马路，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车道线那个虚线，
1: 嗯，
0: 以一定的频率在你的眼前那么往后晃过去，
1: 很有催眠效果，
0: 这个就是一种催眠，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从主观上来讲，因为路上人少车少了，所以警惕性就放松了，这个从另一个程度上促进了疲劳的发生和蔓延。
1: 嗯，
0: 就是越是没有刺激越容易产生疲劳，
1: 嗯
0: 啊，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人少车少啊，尤其是好多郊区的路段可能监控设施也没有那么完善，
1: 嗯，
0: 所以超速的情况很严重啊。那么这几个情况叠加起来，不出事儿则已，一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是我们看这数据里面的致死率就是高达83%。
0: 是的，
1: 这对于很多的司机来说，开夜车哈，有一些人他觉得很享受啊，就是这个路况简单嘛，人少车少。但是刚才李阳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是危机四伏的。我们尤其是在夜里开车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凭经验，还是要实时的保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啊，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那对于新手来说，比如说这个开夜车开夜路，可能他的这种紧张度啊，这种紧张感啊，是要比老手要高出很多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新手司机来说，他们开夜车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和老司机不太一样的这种注意的点呢？
0: 新手主要要防范的是个人的生物钟在后面作怪，因为呢我们正常上班的人啊，不是那种三班倒的人，是没有上夜班的这样一个生理的调节的过程的，所以到了点儿，不管你白天休息的多么充分，到了夜里11-12点肯定会犯困，拦都拦不住，开个玩笑，恨不得拿牙签把眼皮撑起来。
1: 但是你严格意义上说，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就是驾车引起的疲劳，而是这个新手可能在上车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犯困了。
0: 对，
1: 那这个怎么算呢？他也是算是疲劳。
0: 所以那也前面不是说了吗？多个维度的判定。你是没有，
1: 这属于生理状态那个不符合了。
0: 对了，你是没有开到2小时或者4小时。但是你的生理状态已经达到了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判定的要求了。
1: 对，是啊。那很多人还好奇，就是如果说疲劳驾驶的话，怎么去判定呢？就比如说交警拦下了，怎么判定我是疲劳驾驶？是靠路上摄像头，然后拍到我打哈欠啦、眨眼啦，还是说这个，会查我的车载记录，看看车内的情况？但有车里没有啊？那还有新规里提到的闭眼2秒就算是疲劳，还有脑电波值小于30，就这几个技术看起来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容易实现的，而且好像个别技术也没有普及。那以后我们是要在车上安上这些设备来进行这样的普及，还是说怎么操作呢？这个事情
0: 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了嘛，就是事后追责，不一定你要发生事故。其实有的地方已经在试点了啊，就据我了解的啊，就像查酒驾一样。啊，你不可能每一个车都有一个呼气式的探测仪吧？
1: 对，
0: 你只能是交警临时设卡啊，咱们查酒驾，然后拦下来以后让你去吹，
1: 事后追责。
0: 啊，这就相当于也叫事后追责。虽然你没有发生事故，但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对吧？同理，这个可以参照这种查酒驾的方式啊，做一些相对简化的一些设备，因为这种手提式的这种脑电波的这种设备也没那么昂贵，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包括在国内，像不管是中汽研还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像雷诺的一些研发中心，真的看到过参加试验的这个志愿者呀，脑袋上密密麻麻的贴满了电极，啊，这个就是一个人类驾驶行为的一个研究，
1: 但是我们也那么
0: 对，这个东西是我10年前见到的，那就是说现在肯定更小巧、更精密、更成本低，尤其是检测疲劳驾驶，它用不着这么多的参数，所以。肯定可行。
1: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关注这个处罚的问题哈，违反新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0: 肯定开不同的车，它的处罚标准也是有差异的。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了交通事故的话，这个责任认定，包括保险理赔，它是不是也都会有些变化？
1: 肯定，
0: 嗯
1: 啊，这个就，当然这个可能不会像酒后驾驶这样直接导致责任的一个倒置，
0: 嗯
1: 啊，但是肯定也会在疲劳驾驶者的一方，他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一些。
0: 嗯，
1: 所有这些配套的法律，我们还要等进一步的官方的发布。
0: 是，
1: 因为现在呢，还仅仅是一个猜测，只是这个方向肯定是这方向。
0: 嗯，对。一些特殊情况，大家也会关心哈，因为马上可能就要进入到暑期了，很多人可能会趁着这个时间，自驾出行。那自驾出行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堵了好几个小时，那算不算是连续驾驶？中途我要是开一会儿，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人，我们俩换着开，这个驾驶时长它能清零吗？就是包括像节假日啊，长途自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可以来避免就是违规，同时也避免我们的疲劳驾驶？
1: 嗯，首先呢，这个堵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交警在处理这个时候还是很人性化的，尤其是长距离长时间的堵车，这个时候不会在这个路段和这个时段去查疲劳驾驶，因为大伙儿都在路上堵着呢。
0: 是
1: 这个执法也有一个人性化的一个，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了长时间长距离的这个拥堵，当然说如果有条件能够换一个人，这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没有条件，你也只能就排着。
0: 嗯
1: 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避免疲劳驾驶的违规。这个还是一个车，双班司机。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量力而行，反复强调量力而行。四个小时是底线，是肯定不能突破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身体状态或者心理素质真的不支持两个小时以上，那没办法。
0: 嗯，
1: 觉得自己有点犯困了，到服务区停车，能换人换人。
0: 嗯，
1: 不能换人，就干脆找一钟点房睡会儿。
0: 是，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有一个规则出台了，同时其实给大家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路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来进行驾车。如果说我们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开了就是哪怕开六个小时他也不犯困，这不行，四个小时你必须得休息。但是对于如果说你开车不到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就已经感觉非常疲惫了，四小时并不是一个给您的这么一个规定哈，就是您在有这种疲劳感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休息区啊，或者怎样的，把这个身体状态调整一下，达到一个相对好的状态的时候，再重新上车，再重新上路，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对于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来说也是负责任的行为。
1: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刚咱们聊到了新规守住了汽车出行的安全底线，但是当下呢，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依然面临着新的发展争议。从家用 SUV 到中大型电车，这个车型是越来越大，重量是越来越重。近四吨的巨无霸新能源车频繁出现，不仅考验着车辆自身的性能，同时也给公共道路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有人就提出来了啊，这么重的车对于路基的损坏会不会更大，养路费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倾斜。接下来就让我们聚焦这场全网讨论的新能源车发福现象，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我先不问问题了，先问您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之前去参加北京车展啊，看到了很多大型 SUV， 这个大我们的理解呢是从视觉感官上大，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车的重量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它能够达到四吨吗？还是说接近四吨？
1: 到不了四吨。首先呢，这里有一个国标的红线卡在这儿，三吨半。
0: 哦，
1: 因为什么呢 ？M 一类的车辆就是按照我们国内的国标对于车辆的车型的认定， M 一类的车辆车长小于6米，
0: 嗯，
1: 车重就是整备质量加载重，就是满载质量，
0: 嗯，
1: 不得大于3500千克。
0: 那现在说的这个4吨是不是指满载的情况下到4吨？
1: 也就是3吨半已经是满载了，4吨只是大伙4舍5入的一个一个说法啊。3吨半，如果你超过，你这车就得上黄牌了，
0: 嗯，是，
1: 就不属于小型车了，
0: 嗯
1: 啊，而且真正要求的是4吨或者4吨半，那是货车，
0: 嗯，
1: 不是客车啊，就说的是那箱小箱货。
0: 嗯，
1: 长度不超过6米，而且还有一个，作为轻型客车啊，不是小轿车和 SUV， 还有一个尺寸限制，
0: 嗯，
1: 就是车长不得大于5.5米。
0: 嗯，超了这个就成货车了。
1: 不，超了这个就成中型客车了，就不是轻型客车了。哎呀，这个标准有点复杂，我只能点主要的说哈，因为好多车型可能我们老百姓日常家用根本接触不到，
0: 对，
1: 因为好多都是运营车啊。
0: 那我们要说同级别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车辆的长宽高，它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同级别的，一台是燃油车，另外一台是电动车。据说这个电动车会比燃油车它沉20%到30%，
1: 是的，
0: 这个确实是这，果真
1: 是这样
0: 啊，就
1: 是
0: 这
1: 样，是这样的。
0: 那现在就是这种增重的趋势，它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吗？就已经快要超出了合理范围，还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它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了？
1: 已经超出合理范围了，
0: 超出了
1: 啊！因为我这么说吧，为什么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电车的在同等车长的情况下，它的轴距永远是比燃油车要多出将近100毫米，
0: 嗯，
1: 就是更趋向于四轮偏向四角，
0: 嗯，
1: 为什么它的轴距这么长？
0: 让电池。
1: 对了，因为电池只能放在前轴和后轴和车辆两侧边梁这样一个框定的一个矩形的，就是方形的一个框架里头，
0: 嗯，
1: 而且关于电池的厚度，也是乘用车肯定希望它越薄越好，
0: 嗯，
1: 现在已知的极限是做的最好的是110毫米，
0: 嗯，
1: 就是11公分，基本上常见的是150毫米，电池的高度150毫米，
0: 嗯，
1: 如果按照150毫米算，就相当于这个车无缘无故多了一层台阶，多了一个夹层，
0: 是
1: 啊，那么势必到车高也要水涨船高，
0: 对。是，确实现在开电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你说他怕什么呢？可能就怕托底。这而且这个我们知道，电池包它的厚度本身就是11到15这样的一个
1: 厘米，对，
0: 厘米这么一个厚度。有的时候这个量啊，它其实已经缩到了极限了。你再想从中动点手脚做做努力，这个好像已经从技术上来说是有困难的了，是不是这样？
1: 是的，是的，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知道。对于任何车辆来讲，重量都是车辆操控和安全性的大敌。
0: 嗯，是
1: 啊。再有一点呢，车辆的重心也是越低越好。
0: 嗯，
1: 但是电池的重量摆在这儿，而它的重心为了保证必要的乘坐空间，又不可能无限制的压缩。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同级别的，不管是 SUV 还是 MPV，
0: 嗯，
1: 新能源车永远比燃油车要略微。
0: 嗯，高
1: 那么一点点。
0: 嗯，
1: 它高为什么会高呢？还有为什么会上全景天幕而不用可开启的天窗？
0: 嗯，
1: 都是为了给车内让出那几公分的宝贵的空间。
0: 哦，这个天幕这个目的还有这一层面啊。
1: 对了，它在车身总布置的时候，因为我们曾经在2001所，就是北方车辆研究所，它的名品那部分，
0: 嗯，
1: 我们看到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总布置，
0: 嗯，
1: 就是1:1画在一张图板上，
0: 嗯。
1: 哎呀，上面标注的很清楚，我们的限制高度的目标，
0: 嗯，
1: 就这么多，
0: 嗯，还真是能够让出那么一点儿，啊，哈，
1: 是啊。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在聊的时候，这一台车现在电动新能源车，无论它电池包有多大，好像现在达到极限的也就是120度电，这个再超越它，是不是这个车底盘也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呀？
1: 一个是空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重量的问题，你再超重，
0: 嗯，
1: 就会俗称说一个狗在转圈的时候就会自己咬到自己的尾巴了。
0: 嗯，那如果说这个我们按照顶格到现在120度电来算，如果按照这个一度电

0: 5到6公斤这样的一个能量密度来算，就它好像也只有600到700公斤而已。可是这台车的车重可不是啊，它可能会达到3.5吨，是吧？
1: 嗯，
0: 那这个车它和燃油车一比的话，除了电池以外，它也还是增重了呀。那增重那部分在哪儿呢？
1: 好，解释一下啊，咱们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啊，叫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咱们和面的时候，啊，这儿多放了一点面，势必要有更多的水进来，才能把这个面给它和出来，对吧？
0: 嗯，
1: 我们这个电池它其实不是一个均布载荷，就是均匀分布的载荷，它更倾向于是一个集中载荷，因为600-700公斤的这样一个质量，集中在车辆的前后轴和左右边梁这样一个范围内，
0: 嗯，
1: 啊，这个其实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集中载荷。我们知道车呢要保证两个指标，
0: 嗯，
1: 车身的骨架框架，一个是强度，
0: 嗯，
1: 碰撞的时候我如何在碰撞的时候让这些电池不至于过度的变形或者位移，
0: 嗯，
1: 所以前后左右是不是都要加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度的问题，我在车身扭转的时候，我们知道电池是扭转不能超过一定的角度和弧度的，
0: 嗯，
1: 一旦扭转了以后，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电芯的破裂，
0: 嗯，
1: 外壳变形，电解液渗出，那这可就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看好多厂家在宣传的时候说这个车的扭转刚度，可能很多中型轿车已经直逼当年的这个顶级的豪华轿车的扭转刚度了。
0: 嗯，
1: 为什么他要把刚度做得这么硬？
0: 嗯，
1: 咱俗话说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电池的变形。
0: 嗯，
1: 因为电池它怕扭，既要保证安全，同时要保证一个有效的对它的支撑，碰撞的时候要限制它的位移，同时还要限制它的扭转。你想这么多条件同时加上去，那又不可能，民用车嘛还是以钢和钢铝复合结构为主，不可能上碳纤维，不可能上那种镁铝合金，那个成本就彻底失控了。
0: 嗯，
1: 那又用的是钢材，
0: 所以这个结构件它的重量就很大了。
1: 对的。然后另外一个，为了保证一个悬架的稳定性，绝大多数车它的悬架都不是直接杆件直接装在车身上的，而是要有一个副车架，
0: 嗯，
1: 这样一个结构去承托前后的悬架啊，包括轮胎，包括半轴传动轴这些东西，还有前后电机。
0: 嗯，
1: 那其实电机分量也不轻的，尤其是200马力以上的这种大电机。
0: 嗯，
1: 好，这些因素我们全考虑到，还有一个就是大马力的电机，它对于副车架和整个悬架的刚度要求更高。
0: 嗯，
1: 不能我这个扭力一加上去，我直接把这杆儿给推弯了。
0: 嗯，
1: 我还要保证这个车能够承载这些动力。
0: 嗯，
1: 那这又是一笔负担。
0: 是，
1: 所以这儿加点那儿加点，还有最后才是车上的那些豪华设施。
0: 嗯
1: 啊，这个
0: 我们讲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它的重量还好。
1: 其实这个重量是可控的。
0: 嗯，
1: 我们把每一件单件拆下去拎在手上，除了座椅会重一点，剩下其他的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0: 嗯
1: 啊，主要是结构超重。
0: 嗯，那咱就了解了哈，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重的车。其实并不在于这个车里面摆设件哈，主要都是在结构件上面，尤其是这个电池的辅助结构件，为了让它能够保持一定的刚度，不会发生这种扭转变形等等的，这些件它的重量是这个电动新能源车它超重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的因素当然，但是这个因素刚才我们也提了，像镁铝合金啊、碳纤维啊，这个是从成本考虑不能用，还是说怎么样，就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它这个结构从这个上面来减轻它的整体重量，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减重呢？因为没有必要那么沉嘛。
1: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电池的能量密度。
0: 哦，
1: 电池这个呢也是所有的我们的激励性的政策的一个导向。
0: 嗯，
1: 就是鼓励大家向科技去要减重，
0: 嗯，
1: 而不是一味的去堆电池。
0: 嗯，
1: 现在我知道的，据我所知，现在能达到1度电2公斤的这样一个电池啊，已经开始不是装车了，
0: 嗯，
1: 已经开始装机了。
0: 嗯，
1: 就是飞机。
0: 好，那用在这种无人，
1: 对的，
0: 这个驾驶器上，就无人飞机，
1: 对的，
0: 以及部分小型载人的小型飞机 eVTOL 上面可以用。
1: 对的。 已经做到一度电2公斤凝聚态的电池，
0: 嗯，
1: 就是所谓固液电池。
0: 就是它飞行的话，还是匹配这个成本的。
1: 当然了，它毕竟是天上跑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那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四次方定律，说是这个3吨的新能源车，它的路面破坏能力相当于1.5吨燃油车的近30倍。这个说法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1: 趋势是对的，这数字太夸张了。
0: 数字还是大了一些。
1: 数字确实太夸张了。
0: 嗯
1: 啊，怎么说呢？确实它是成平方或者立方的关系，不到立方，基本上相当于一辆3吨车对路面的磨损啊，相当于4辆1吨半的小车，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因为你不能光考虑压力，还要考虑压强。现在新能源车普遍2.45、2.55、2.75的这样宽断面的，而且直径21、21.2英寸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轮胎，但我车重是重了，可是我接地面积还大了呢。
0: 嗯，是。
1: 所以相应的压强并不大，而且呢，大伙儿纠结这个小车啊，在路面破坏力上，这个没多大意义。
0: 嗯，那破坏什么呢？
1: 我跟你大伙儿说两个大伙儿可能忽略的问题，在这儿给提个醒啊。咱们驾驶这些个中大型的新能源，不管是纯电还是增程车，出入立体车库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看车库上面的限重的牌子，就是那立体升降的那种车位，
0: 立体结构的车位。
1: 不要光看自己的车高度和宽度能不能开进去，
0: 还得看重量，
1: 还得看重量啊！如果你高度宽度进不去，那就是进不去。这倒好办了，就怕它进去了，但是超重了，而且超的不是一星半点。比如说，绝大多数一个托盘限重2吨。
0: 嗯，是。
1: 那2吨，如果你真的是3.5吨进去了，已经超重了150%了。
0: 嗯，
1: 这不是超10%几20%，在它安全预度范围内。
0: 嗯，
1: 如果超出将近1倍，那它液压的或者是机械的钢索能不能承担得住？这就是个问题。
0: 其实有很多私家车车主是轻易不敢上那个的。
1: 它主要对不上，对不正。
0: 对对对。
1: 其实
0: 也是有难度的哈。
1: 其实好多人还可以，但是重量是还有一个大伙忽略的问题。好多地方的临时的那种2层的那种车转着能开上去的那种简易的停车楼，不是立体车位。它就是用槽钢和角钢，加上那个钢板，临时拼焊出来的2层或者3层，过去呢跑2吨以内的燃油车，这个2层3层的承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真的是3.5吨，甚至是黄牌的新能源客车，开上去的话，这个其实外地已经出过这个问题，还好没伤人，就是直接结构咔嚓一下，这车就掉下来了。这个小二层楼直接被压趴下了。
0: 这个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车和原来开的燃油车，就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 是的。
0: 当然我们在驾驶的这种思路上啊，在这个路上的这种感受啊，都是很相近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其实它们的重量这一点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以前的一些停车的习惯，我们到了新能源车这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它的结构啊，物理结构可能扛不了这么重的车，尤其是好几台车同时在那个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也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风险。
1: 其实已经出过类似事故了。
0: 是，这是停车哈，但是我们也很多朋友关心的是说这个车压那个路啊，那路面可能都受不了。说原本是按照燃油车的标准去设计的，现在有很多的大的这种超重的车去通行，它会把路给压坏吗？我不知道这个路指的是哪儿的路哈，小区里面的路啊，城市道路啊，高速公路啊，还是什么地方的路，它会都会压坏吗？
1: 首先一个，高速和城市主干路是一定不会出这个问题的。我就跟大伙举一个例子，只要能走公共汽车的路，那它走上去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反倒出问题的都是小胡同支路，甚至是小区内部的所谓叫非公共道路，因为这些路面它不是按照标准的通行所有的机动车设计的，好多仅仅是路面做了一个硬化处理，甚至都没有符合规范的路基。这个我们说路 承重主要要干路基，
0: 是
1: 而不是上面那层水泥或者沥青。
0: 对，是
1: 啊，所以好多出现的这些大家伙，最后压坏了小区里面的道路，然后呢和物业呢就产生了一些争执。
0: 嗯，
1: 也确实是这个，他确实把路压坏了。
0: 嗯，
1: 但是又没有明确的标志说不让他进。
0: 关键问题是这个车也很多，你说究竟是谁压坏的？这个事儿也不好讲。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的重量都在3吨以上了。
1: 嗯，
0: 反复的碾压的话，那可能确实它就损坏了。那这和物业之间很难达成一个协议，就说就是你的车压坏的。
1: 还有一些有些地方也是小区里边说个比较奇怪的事儿，
0: 那
1: 井盖。
0: 哎，对，是井盖。
1: 井盖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没有用钢结构的井盖。嗯、
0: 对，
1: 它用的是那种所谓水泥或者
0: 叫。但是大多数还都是钢结构的。
1: 已经有的地儿好多都换了。
0: 嗯。
1: 结果这个车一个轱辘压上去，哭哧一下，
0: 嗯，
1: 就陷进去了。
0: 嗯，是。咱们说的这个是车，它的车重哈，导致比如说道路的损坏。但是其实不光如此，就是车辆过重的话，它还隐藏着很多其他的隐患。就有数据显示说，车重每增加10%，刹车距离就会增加5%到8%。碰撞时，对方车辆的死亡风险会上升12%。首先跟您确定一下，这个数据趋势应该是对的，但是准不准确，您能帮我？
1: 差不多，我看到过类似的数字
0: 啊、
1: 这数字也都符合。
0: 嗯，那这个超重它到底会给行车具体带来哪些安全风险？我们平时开车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
1: 首先一个啊，开着这么重而且重心这么高的车，尽量避免紧急变线、紧急转向。
0: 嗯，
1: 和在弯道的紧急制动，
0: 嗯，
1: 本身这几种行为确实对行车安全都是一个隐患。
0: 是，
1: 只不过如果我们的车重比较轻，轮胎又抓地力比较好的时候，驾驶技术又没有问题，遇上一些紧急情况是可以躲开的，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一些超重的车辆，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宁肯把刹车踩死，然后轻轻的打方向，尽量避免自己车辆的薄弱部位和对方相撞，
0: 嗯，
1: 减少损失啊，这个是我们能做，而不是想完美的能够
0: 绕开造成零损失。
1: 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侧翻，
0: 嗯，
1: 损失更大，甚至会。
0: 但是您说侧翻哈，我们现在知道下面它的电池都布在车底，那它重心靠下呀，发生侧翻的概率不是应该更低一点吗？
1: 不是这样的，
0: 嗯，
1: 一旦车辆这个失控，跟电池放在哪儿，跟重，确实重心降低有利于改善车辆的稳定性，
0: 嗯，
1: 但是这是相对的。我们看，由于它的车重过重，而且为了保持电池和地面一个比较安全的至少150毫米以上的一个离地间隙，
0: 嗯，
1: 我们知道新能源车电池一般都挂在肚皮下面，
0: 嗯，
1: 俗话说嘛，所以它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和地面的安全距离，它是很怕托底的，
0: 嗯，
1: 又要保持这个距离，又要加高离地间隙，同时又要保证车内空间，你说这个车的重心能不高吗？
0: 嗯，
1: 所以说在紧急变道的时候，
0: 嗯，
1: 发生侧翻，而且还有一个，现在这种重量的车基本上轿车并不多，基本都是 SUV。
0: 是，
1: 而国外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同等车重的 SUV， 它的操控稳定性要远远的逊色于轿车的。
0: 嗯
1: 啊，所以一定要避免急打方向，造成侧翻。
0: 嗯，好，李阳老师，咱们稍后继续来聊哈。现在有一条插播信息。今天下午，不少哈尔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在画面当中，白昼几乎变成了黑夜，狂风卷着沙尘，有网友直呼实在是太吓人了，像世界末日，甚至有人感觉建筑物都在晃动。哈尔滨沙尘暴的话题也迅速登上了热搜。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持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哈尔滨今天的极端天气不仅给哈尔滨市民带来了困扰，也引发了全国各地气象爱好者的热议。有网友说，从35度的高温直接切换到了狂风加沙尘暴，一分钟直接天黑了。还有网友说，一天之内先是高温，再是沙尘暴，然后雷雨，在哈尔滨太罕见了。那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哈尔滨也会出现沙尘暴吗？春季不才是沙尘暴的高发期吗？为什么夏天也会出现？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
2: 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

0: 赵琳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今天的天气情况大体是什么样子的。
1: 今天白天受强暖空气的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哈尔滨达到了35.3度。那么在这样强暖空气的影响下，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出现了电闪雷鸣。截至31日的20时，黑龙江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8到10级阵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11到12级阵风，像绥化、哈尔滨，极地阵风达到了13到14级。那么受这种极端性大风的影响，哈尔滨等黑龙江省西南部地区地面尘土被大风卷起，出现扬沙，个别地方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的标准。
0: 那这个沙尘暴的话，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出现在春天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出现沙尘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是这样的，沙尘暴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一个是风力要大，第二个原因呢是地面呢比较干燥，有这个尘土可以就是能被大风卷起。今天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这个大风这个天气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极少有能达到这么大的风力的这样的时候，就是风力大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地面呢尘土，有尘土是这样的，按道理说是像一般的出现在春季比较干燥的季节，但是今年的话，在5月份，像西南部地区这个降水比较少，也比较的干燥，所以地面呢它就会存在大量的这些尘土，尘土能被大风卷起来。今天这个扬沙或者沙尘暴的这个天气，就是它是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所以呢就也形成了这个沙尘。
0: 对，现在有很多网友就很好奇了，说35度的高温，刚才您介绍是35.3度，这样的高温遇到了冷空气，直接就切换了模式啊，从最热的那种情况开始刮风，然后有沙尘暴，然后又有雷雨。那我们对于市民来说的话，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您会给大家哪些建议呢？
1: 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极端的雷暴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市民朋友来讲，那我觉得尽量的是减少外出，尽量的减少外出。那如果实在要有就是有必要要出行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人员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远离这个树木啊、广告牌、电线杆，还有临时搭建物等等，这些容易就是倒塌的这个物品。
0: 对，这些建筑物的话，如果遇到强风的话，还是存在着一些风险的，就是非必要不外出，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还想问一下，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在哈尔滨，它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风啊、雨呀、什么的还在持续吗？未来的短时间之内它会产生变化吗？
1: 是这样的，刚才我说了是受这个标线天气系统影响造成的这样的极端的强天气。这个标线的天气系统呢，它的尺度是比较小的，它的破坏力比较大，尺度比较小，所以它就是移过去的速度也比较快。像这么极端的天气是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在在强冷空，因为强冷空气进来了，在强冷空气的影响下，还会有7到9级的阵风， 极地呢可以就也不排除达到10到12级，但是明天就今天到明白的这个阵风的风力一定是要比今天要有所减弱。
0: 好的，感谢赵琳的介绍，谢谢您。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好，李阳，我们可以继续啊。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车，我们在说车的重量。你看，如果是这种沙尘暴，又是狂风暴雨，那车重的话，是不是它就有一定的优势了？
2: 还真不是。跟车重没关，和车辆的迎风面有关。我曾经发过一些文章和视频，讲这个车辆的横风防护系统。尤其是我们刚从隧道开出来的时候，走这个山区或者浅丘陵区的高速公路，车速相对比较快。我们出隧道口，在出隧道口的时候又超越了一辆大集装箱货车，这场景很常见吧。峡谷的风，加上这个车的4米高的集装箱带起来的这个伯努利效应，会把车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极端的情况甚至导致你会贴到这个大车上去，
0: 就是被吸过去了。
2: 一边这个风在推着你，另一边你和大车之间的气流又非常快，就有点像那个飞机那机翼那异形了，直接就把你给推过去了。
0: 哎呦，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开车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2: 就还是这样，在行经山谷多风的区的时候，注意上面的有的地方是放着跟机场那样的一个鲤鱼旗，就显示风力和风向的，随时观察。再有一个呢，控制车速，必要的时候啊，甚至可以降低车速，跟随在大车后面行驶，让他帮你扛一下风，等确认安全的时候再超越。
0: 是，这是在山区啊，或者是有一些标识告诉大家存在这样的风险。但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城市，相对这个城市是比较平坦的，然后突然要是起风了，又是下雨了，那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停车避险，
0: 停车避险啊。
2: 如果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因为这种城市如果突发的局部的高强度的对流天气，这个很难预判。我就知道以前倒不是哈尔滨，以前亲眼在见过，在大庆，油罐车被龙卷给带走了好几百米，那你说这种风力什么车扛得住啊？
0: 是是是是，
2: 所以只能有条件的情况下停车避险。
0: 的确啊，我们不能说因为对于车辆的某些性能特别的有信心，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依然按照正常的路况来进行驾驶，这样的话风险会成倍的放大。所以在这种今年可能又是一个极端天气会相对比较多的年份，所以我们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时候，还应该特别的小心。咱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说哈，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说到这个新能源车一直在增肥，那我们人类要是胖了的话，它得减肥啊，对吧？那对于车来说的话，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去减肥？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体化压铸啊，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凝聚态电池什么什么，这一系列，就是哪个减重的效果是最好的？未来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它又轻又安全，续航还特别长的这种新能源？这个车，咱换一个话说哈，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车重了，它要是不重，刚刚好，应该是什么样的体重？
2: 是这样，应该是比同等级别尺寸的燃油车增重不超过10%。
0: 哦，现在是10%，20%。
2: 对，这里面其实核心还要依赖于两件事情，一个是轻量化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包括凝聚带电池和未来的大伙儿一直在心心念的固态电池，这是其一，这是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从电器布置上，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整块200-300公斤的电池包了，而是分体的一个一个的单体的电池，通过升压模块啊化整为零，这么着对车身整个刚度的要求就极大的降低了。同时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车上的边角空间来布置一块一块的电池。可能未来的电池真的不是C2B 是一个模式，但是灵活的这种分散式的分布式的，
0: 但这种分布式的话，它是不是也得非常讲究它的配重啊？因为毕竟这电池还是车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它分布式的配重就比较好处理了。
0: 反而比现在这种的好处理。
2: 对的，对的，对的。 因为你像尤其是现在很多插电混动车在座椅下面还有后备箱甚至在发动机舱都可以布置动力电池，
0: 嗯
2: 啊，分布式，这是再有一个就是一体化大压铸，一体化大压铸它用的就不是钢了，用的是铝，虽然在几何尺寸上有所增加，但是整体在车重上还是有所降低的，
0: 嗯
2: 啊，这是几个。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技术手段之外啊，我觉得还要我们的在整个消费的一个态度上要有一些变化，
0: 就是所谓大车情节了，
2: 一定不要以大为美。
0: 嗯，
2: 我也看过，其实欧洲现在好多三排座的车也就不到5米，
0: 嗯，
2: 就布置了三排座椅，而且大伙并没有觉得坐在第三排有多么的难受，
0: 嗯，
2: 而且还都是1米89的人高马大的人，
0: 嗯，对于车内的空间呢，其实还是要动动脑子来进行设计的，而不只是一味的把这个车长车宽给它加长了才有效果。
2: 而且日本是这样，日本对于车宽小于1米7的是有税收优惠的，
0: 嗯，是6月1号起实施的汽车新规呢，给我们的出行筑起了更加细致、更加严格的制度防线。从驾驶人疲劳管控到车辆硬件的一些安全升级，补齐了出行的安全短板。而新能源车呢，越做越大、越做越重的争议，让我们看到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只追求性能和体验的极致内卷，同时还要兼顾公共利益、道路安全和社会成本。今天非常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好，大家再见。

位听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6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日本媒体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6月日本市场将有1078种食品涨价，包括加工类食品、调料和食用油等。

其中方便面类价格涨幅为6%至10%，食用油涨幅为11%至15%，薯片类涨幅为5%至3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

0: 部五月三十一号称，三十号至三十一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三十一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七百万吨。此外，三十一号凌晨，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马特维耶夫库尔干的大型储油库、库尔斯克州东部边境别戈沙指挥所和观察哨、别尔哥罗德州格拉夫夫卡和顿涅茨克地区卡利诺夫耶的无人机指挥所、无人机维修厂等多个军事目标也遭到乌军袭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五月三十一号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初步计票结果预计于当晚公布。最新民调显示，支持率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有代表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伊万·塞佩达，代表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帕洛马·巴伦西亚，以及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即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据刚果金当地媒体五月三十一号报道，该国西南部宽果省巴加塔地区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十一人死亡及多人失踪，另有四十七人获救。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9号夜间至30号凌晨时段，一艘载有约150人的船在奎因河和因季亚河交汇处撞上河中岩石后沉没。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据国铁沈阳局消息，今天大风极端天气将塑料布、树枝等异物吹至铁路线上接触网，影响列车运行。受此影响，京哈、沈白、沈大、盘营、新通高铁、长白坞快速铁路以及京哈、沈山等普速线路部分区段、部分客车晚点运行，但列车照明、空调供电正常，不受影响。铁路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已清除了异物。目前途经上述区段的客车正逐步恢复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千帆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韩振龙世界有韩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节目中会共同关注这些体育话题。 CBA 总决赛今天迎来第三回合较量，广厦是不敌上海，0-3落后。欧冠联赛决赛上演，阿森纳以最残酷的方式目送大巴黎登顶。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开启美加墨世界杯的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 A 组，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节目的开始，和您聊一聊欧冠的巅峰对决。2026赛季的欧冠联赛决赛，今天凌晨在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球场上演。法甲大巴黎通过点球大战，总比分5-4击败了阿森纳，实现卫冕。就这个比赛，我们连线我们的老朋友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2: 哎，好的，你好。
0: 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0: 我们一起来聊球。
1: 嗯，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先来回忆一下当年都是怎么预测的，来。
1: 我说的巴黎。
0: 你说的巴黎是吧？朱老师说是阿森纳吧。
2: 我常规时间阿森纳。
0: 哦，常规时间阿森纳，行，朱老师没输啊。就朱老师这个坚强的这个感觉，我都把中国汉语都修改了一下，朱老师没输。
2: 没有，我最后预测冠军的时候，在我们的那个争论的几个人聊天节目，我是预测的巴黎冠军。
0: 嗯
2: 啊，但是呢，昨天是90分钟内，我觉得阿森纳应该不会输。
0: 嗯，整体来说，这场比赛呢，阿森纳表现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就是把这个今年最强的盾这一点呢是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就基本上呢，对方的两个边前卫都是面对阿森纳的两个后卫的防守。
1: 嗯，
0: 所以呢，一度呢这个比赛还是很焦灼，特别是这个6分钟，我们说决赛。赛之神哈弗茨先打进一球，其实这比赛一度天平是朝阿森纳那边倾斜的哈。但这比赛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朱老师给我们简单先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哈。
2: 两个队呢，我觉得都是把自己的特长想发挥到极致，所以这一场比赛在前瞻的时候，大家也预测了，可能是欧冠最尖的矛对这个最坚固的盾啊，这矛与盾之间的较量。所以我觉得这比赛呢，肯定一开始我觉得就像我预想的，阿森纳放弃了控球，那可能我力争的还是回手打防反。为什么没有选择去跟巴黎打对攻？我想经历了上赛季半决赛，两回合阿森纳已经打过了，再加上这赛季大家发现跟巴黎打对攻的切尔西，拜仁的进攻火力要知道可不比阿森纳差，那最终也是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阿尔特塔他首先选择了一个相对更安全更稳妥的一个战术策略，同时也是表现出了对于自己的防线防守质量比较有信心。那我觉得开局实在是太美妙了，阿森纳几乎是捡了一个很美妙的时机取得了领先，那这更纳入了一个阿尔特塔的战术轨道了。那我领先了，我肯定要回收，包括我牺牲了进攻，我甚至两个边锋特罗萨德和萨卡你也要回来帮助我，一些四个中卫啊，这种防线再加上斯凯利、赖斯，实际上你算算，这有多少个队员都在扮演着防守的角色？甚至你厄德高在前面，你也一样过一对一盯死维迪尼亚，不要让他轻易的去完成组织出球。所以阿森纳虽然可能说的就是不是那种纯粹的低位防守，但是他也是有弹性的啊，更多的是说在中前场去顶一顶巴黎的出球，这个防守的主旨没变。所以我想这场比赛阿森纳可以说，哪怕到了120分钟，他已经把他的防守发挥到了极致，真的已经做到了最佳了。那当然了，廷贝尔的状态不好，这跟他受伤有关系。如果他要是一个健康的廷贝尔，也许阿森纳的防线质量还能再提高0.5啊，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啊。也许莫斯科拉那个点球就可能会避免。最终你想，运动战能力那么强的大巴黎，只是通过了一个点球才能取得进球，所以我想在这点上，其实阿森纳已经达到了他想要的战术目的。
1: 嗯，
2: 啊，只不过可能，开个玩笑，就是大家会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战术，阿森纳拿到了欧冠冠军，会不会把现代足球的现在的新的潮流又会拉回来到
1: 这话阿森纳球迷可不爱听。
2: 对，我知道肯定是不爱听，但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可能支持巴黎的原因就觉得阿森纳可能踢得太难看了，这种战术有点太保守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嘛，防守赢得冠军，如果要是靠这个拿得冠军，我想所有的争议至少能得到一定的平复。
0: 如果得冠军，在看台上穆里尼奥心里面会感觉很欣慰，就说我回来了，一切都回来了。
2: 对，
0: 明年我带着皇马和阿森纳给打一个什么叫在门前11个人的比赛。
2: 没事，张文你说。
1: 其实我有一个困惑，就是说这场比赛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这是近10年来第一场进入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的欧冠决赛，双方确实势均力敌到了，或者就相互克制到了最后一刻，要到最后一点决胜负吗？或者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它的走向会不同呢？
2: 你要说走向不同，就是一比一扳平以后的大概75分钟到90分钟吧。
1: 嗯，
2: 巴黎其实是有点压制阿森纳了。
1: 对，
2: 因为那时候阿森纳是什么呀？攻出去了，他觉得我死守守不住。其实我记得之前在节目连线上，我一直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现代足球里面，你想说我从开场我就守90分钟，
0: 太难
2: 啊！我不丢球，哎，对，这种可能性没有。其实阿森纳差一点就做到了。但是阿森纳也意识到，我不能再纯死守了，我必须要通过进攻，我通过换人，马丁内利，马多埃凯这样的人上来以后呢，我去。

0: 给他施加进攻压力。结果你看，有几次阿森纳一进攻压上去以后，马上巴黎那边的快反，克瓦拉斯赫利亚完了以后的这边的巴尔特拉，然后这边杜埃给维迪尼亚的远射，差一点就都能转化为破门了。
1: 就类似于有两三个从左路的单刀就冲进来了。
0: 对，就巴黎抓你这个快反转换的这个空当，个人能力太强了。这其实你看到那个场面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阿森纳这场比赛选择了那么保守？他真的不敢啊！说你放眼全欧洲，说现在谁敢跟巴黎去打对攻去？我都想象不出来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球队？
1: 就萨里巴和这个加布里埃尔说，一打进攻，我这面就要拼百米跟对方的边锋，并且真的是摸都摸不着。
0: 两个边后卫配备是中卫配备，
1: 对，
0: 你又不是进攻型。
1: 因卡皮还能追，那莫斯克拉，包括是廷贝尔，包括萨里巴、加布里埃尔是真的追不上。
0: 对啊，你这前面的队员的速度太快了，个人能力能突传带射，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阿森纳有点摇摇欲坠，但好在巴黎也没把握住机会。我觉得巴黎啊也打到那会儿啊有点累了，因为确实你阿森纳，我反正看了上半场那防守，我真觉得够绝望的。那几乎十个人全都回到了自己的防守三区里面，
1: 六三幺，
0: 层对，
1: 基本后卫线落六个人。
0: 你在局部，你根本找不到传球的空间和线路。对对对，就真的这给巴黎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2: 就你很少看巴黎，他传不出这种纵向的传球，但是最后阿森纳把巴黎防的一直在这种横向传球，这是无效的，但是没有办法，也是无奈。
0: 横向的来回的拉伸，你就不断的来拉伸。
1: 他
0: 然后呢，
1: 有几个很明显的设计点，就是厄德高作为一个这个要去盯死维利尼亚的这样的一个前场球员。
0: 对，
1: 其实维利尼亚在中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恩里克有调整，都回到后防线接球去了，因为他在中间这块接不到。厄德高是顶出来一点的，然后呢，莫斯科拉和萨卡盯这个科瓦拉斯赫利亚，因卡比耶和特罗萨德盯杜埃，就相当于你甭管你两个边锋谁上来，都是两个人防你。
0: 对对，而且呢，就算是你边路，我把球可以给你放到边路，你巴黎你传中，你传中你没有高点，
1: 没有高点，
0: 你没有能争头球的，对吧？阿森纳在这点上很放心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战术一度是非常接近成功的。当然了，你说莫斯科拉那一下被内部的完成了一个撞墙，这就是
1: 那就克瓦拉斯太赫利亚太强了。
0: 对，太强了。对，这是没办法，你有超强的个人能力。巴黎他的进攻强大在于，一个是他的快速转换，还一个他破密集防守的这个能力，他有个人突破，他有外围远射。就这两样，其实任何的球队都会感到恐惧。
1: 关键当时啊，就德国裁判看着科瓦拉斯赫利亚那腿上的血，你知道吗？
2: 是，
1: 就是整个感觉
2: 血里子，
1: 整个的腿全在流血啊！就是我，所以我当时感觉德国裁判也是盯了一下，得给点球，都踢成这样了，
2: 哎，咱们聊一聊争议。
0: 要是再给一张黄牌，这球就没法踢了，
2: 对，
0: 因为对，
1: 但是没少给啊。咱就说这个，有说最后的三十分钟，基本这个德国裁判里面穿了一件大巴黎的球服啊。
2: 咱就说说这场比赛可能最有争议的这个判罚，我觉得应该是加时赛102分钟，当时那马多埃凯是和门德斯之间有一个对抗倒地，裁判没理会。当时阿尔特塔和赖斯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气愤，而且因为强烈的抗议吃到了黄牌。但是如果你刷一下社交网络，就是阿森纳的球迷全部都认为这应该是一粒点球，您怎么看？
1: 我是觉得马杜埃凯有点笨，就他不该上手挂门德斯，他不上手也能摔，就非得要就是要证明一下我们俩有这么强的一个身体接触。
0: 我其实也想问问张文，就是阿森纳球迷认为这个判罚点球的依据是什么呢？
1: 摔了，
0: 摔了，
2: 以及他当时应该是认为。马杜埃凯是不是先碰到了那门德斯先碰没有碰到球还是怎么样？
1: 他是这样，他们会认为马杜埃凯就是已经就是抢占了向前冲刺这个位置，两个人手臂是挂在一起的，但其实不判点球的关键点就在这儿，就是因为马杜埃凯是主动去挂了门德斯防守球的手，
0: 因为他是往里切的，他是从外线往里切，他想去占这个身位，实际上是接近一个五五开，然后两人手上挂着都有动作，马杜埃凯那手也有挂身上的动作，稍稍有身体接触之后他往前摔，就那个球要判点球的话，可能阿森纳球迷不太爱听，我就认为可能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就这个点球要判的话
1: 有点牵强，
0: 说实在的
1: 就是马杜埃凯没经验，就是那球他其实可以不挂， 门德斯躲开点，
2: 因为他从这个镜头来看，他完全是一个五五开的球，特别明显。
1: 但他挂的话，有点感觉什么？他。

0: 骗这个点球。
1: 嗯，
0: 在德国裁判眼里面，就是你要去骗这个点球，就这种感觉，就是你进攻的，你为什么主动挂人呢？因为防守的挂进攻的，那手很明显的当时，所以
2: 对他更多的心思重心全在和门德斯的身体接触对抗上，他没有奔着直线目标奔球，对吧？他带着球，比方说沿着球运行的轨迹。更多的去往前，
0: 但是张文刚刚说这个裁判呢，我觉得我有几个点哈，就是上半场补时的那个角球，应该给，就阿森纳上半场一个角球都没有，你也判了，然后你不让人踢出来算怎么回事？就是你想阿森纳就角球相当于半个进球，
2: 但你不觉得就今那个裁判对于阿森纳就这种拖延时间，他处罚的挺严的，莫斯科拉的第一张黄牌就是因为这个，对吧？你半天你不罚界外球，那你这个角球萨卡在那指挥，然后磨磨唧唧半天不罚，裁判一看那行，那我干脆就给吹了。当然了，就是从于情于理的人情世故上说，按说这个球应该让他罚出去，对吧？那我不知道这个裁判啊，我今年转德甲，这个他不是德甲的顶尖裁判，而且他没有入选世界杯的执法裁判，
1: 嚯
2: 啊！而且很奇怪的是，欧足联用了一名没有进入世界杯执法团队的裁判，
0: 为什么
2: 主吹了欧冠的半决赛和决赛？那这个我觉得，而且他此前在德甲中执法有过严重失误
0: 啊，
2: 有过很大争议的，所以很奇怪啊。我说用了这名裁判，
0: 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感觉在这些年的对决当中不算精彩，就是一方面进攻没打出来，一方面防得也不够特别过瘾，就两个人感觉都有劲儿没使出来，
1: 防得还不够过瘾啊。
0: 最后到11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觉得两边就都觉得算了，今儿咱就点球看吧。然后点球的时候，我就当时看两个人，这个叫两个门将啊，拉亚拿个小本儿，就是该开始看他这个怎么罚。然后那个萨夫洛夫在自己毛巾上开始记，你知道吗？这左扑啊，这右扑。
2: 阿森纳这场比赛能控球率才25%，
0: 是
2: 这球说实在可能难看。
0: 说
2: 大家一个说，半夜
0: 对，说说点球吧。这个点球我跟你讲也有问题。第五个让后卫上是吧？
1: 加布雷尔上罚第五个点球，好像让很多的阿森纳球迷觉得阿尔特塔这是一个昏招。当然我们从结果来倒推，他没有罚进，那确实是。
0: 我跟你讲，就我看这个点球啊，就从摆球来说，我当时觉得两个人肯定罚不进去。第一，马丁内利那眼神飘的，你知道吗？那最后他打进去了。
2: 罚点球的人要眼神在那儿
0: 一飘
2: 飘的，那就是不
0: 加布里埃尔从他放球再摆第二次，我就觉得这球没了，你知道吗？就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没了，这球他就摆完以后又摆一下。然后呢，也是就是眼神飘移的，就是但凡当年脚法好，我能踢后卫吗？
1: 哎，好多人都这么说，您觉得是这样？但其实我觉得大型的赛事里面的所谓的点球的判罚，还真不一定说前锋就能罚进，那后卫也很稳的。您怎么看？
0: 他就带刀后卫啊。
2: 首先呢，这是加布里埃尔主动请缨的，不是阿尔特塔。对，他是队长，然后呢，他自己也表示我可以罚。大家也记得莫斯科雨夜的时候，特里也是作为队长来去主罚。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罚点球，对对，其实罚点球，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不是技术能力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因素的干扰。这点我觉得阿森纳比较吃亏，就是你一个百年都没有拿到过欧冠冠军的，而巴黎呢，我倒认为
1: 是吧？还后罚。点球，我觉得也有些压力。
0: 一个是选场地选到巴黎那边了，一个是还后罚，就两次选边都选的吃亏了。
2: 加布里埃尔呢？我相信他肯定赛前啊，他们针对性训练，他肯定练过点球。对，他罚的应该也没问题。但是呢，就是训练时候的环境和真正比赛时候的环境，那可是大相径庭，对吧？你的当时所承受的，你是后罚，你罚丢了。这个球比赛就输了，冠军就没了。
0: 对，
2: 你想你承受的压力，球迷的嘘声，全世界的焦点关注着闪光灯，那个时候真的啊，你所谓的大家都说大心脏大心脏，但你设身处地你想想，到那时候你腿是不是软的都哆嗦的？你就记住，能走到点球点的去罚的，不很多教练都说了吗？是个勇士。
0: 就是在这一刻，你就发现了前锋球员，你像贡萨洛啊、拉莫斯罚的没问题，眼神也飘移，但脚不偏啊。包括这个是我们说这个约克雷斯啊，周凯列什也没问题，那都很兴奋的，光跑起来，咣就打一死角，对吧？所以说，就是前锋的脚法，在这时候你还是要信任。当时咱们回头想的。

0: 心态我说是不一样。
1: 还有谁能
0: 巴黎就说
1: 你当时、
0: 这场比赛输了也没事儿、我进决赛了、我打到最后、我毕竟去年拿冠军了、我觉得这个心态啊、但是阿森纳可输不起、阿森纳是太想拿这个冠军了。
1: 嗯，最后罚
0: 这个心态，
1: 加布里尔罚球之前你知道那镜头照给谁了吗？
2: 照给温格，
1: 我当时心都酸了，你知道吗？
2: 对，我也是。我其实这场比赛，说实话，完全没有情感上的倾向。对于我来讲，阿森纳得冠军，或者是大巴黎无所谓。但是这个镜头给到温格的时候，
1: 我就觉得阿森纳赢更好。
2: 对，然后立即这个加布里埃尔就
1: 发丢了。完了，很多网友还说了，等巴西打点球的时候，一定不让加布里埃尔发点球，已经提前上演过了。
0: 加布里埃尔他整场比赛他发挥非常出色，防守端
1: 整个赛季发挥都很出色，但不代表他会踢点球。
0: 对对对，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你这个教练，你就是说信赖他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有没有自己的判断。你看那个恩里克赛后采访时他说了，我为什么用贝尔纳尔罚？然后因为我知道巴尔特拉脚法太差，他不能射门，所以我用贝尔纳尔，他也是中卫嘛，
1: 他了解。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就是教练的经验。恩里克人拿了几次欧冠了，对吧？人带过西班牙国家队，也打过世界杯、欧洲杯，所以对他来说，可能这种场面，他的经验在这个时候，可能在某个细节就会决定了这场比赛的一个成败。
1: 对，
2: 最后咱们利用一点时间聊一聊，因为世界杯马上就开始了嘛。从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这两支队伍的在不同国家的国脚，您觉得状态怎么样？包括怎么样去看他们在美加墨世界杯上面的前景？
1: 我先说一句哈，莫斯科拉不带是对的，西班牙你知道吗？
0: 他本身在瓦伦西亚的时候其实就是个漏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他。这你只能说廷贝尔受伤，本怀特受伤，
2: 对，
0: 给了他机会了。要不然这位置一度是让赖斯打的。如果赖斯打了呢，那中场又没人了。你试想，如果托马斯不走，那其实阿森纳的防守的
1: 帕泰要在的话好一些。
0: 对对对，这没办法，这就是时也命也，可能给他命运就给他推到那个位置上。这场比赛我就说阿森纳发挥不好了，你看看萨卡几乎没什么作用，打的分很低。高罗萨德在这种高端局里面进攻拖沓处理，这大场面你就看啊，这是应该说是比较掉身价的。其他的人我觉得什么发挥的还行，但是大巴黎我觉得我最担忧的一个马尔基尼奥斯。这真的是，你说那脚解围，你往外直接解围就完了，然后你直接闷在特罗萨德身上，最后造成这么一个球。然后法比安·鲁伊斯中场那个，在这种快速转换身体对抗的时候，这种节奏他明显偏慢，他跟不上杜埃、什么登贝莱啊、科瓦拉斯赫利亚的这种节奏。就这个西班牙国家队要还用他中场，我觉得够呛。哈弗茨表现好。这个我觉得德国队的一大幸事
2: 是
0: 啊。另外我觉得哎呦杜埃太棒了，这个身体速度真是，这个骚扰能力
2: 是，
0: 他
1: 一直打到结束。
0: 对对对对对，这身体真是，这年轻这个你就看出来，真是最大的优势。中场这边呢，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相对而言，我觉得若昂内维斯他的跑动覆盖其实是非常可贵的，这个人不显眼，但实际上他总能出现在关键的位置。维迪尼亚现在是各个队都针对的，这是阵眼型的球员，
2: 对，
0: 所以可能对他实施更多的压迫的时候，他的身体、他的移动速率、对抗这些可能短板就会被放大。
1: 但是他只要传球就有威胁。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昨天他很少能有直接向前的，然后打了一小局部的身后球过顶，也是出现了失误上半场。所以就是面对真的那种强硬的防守，维迪尼亚呢不能就是说获得太多空间的话，他的作用价值发挥不出来。下半场他后来后插上能远射，那就阿森纳已经降低了对他的限制，他的这个作用价值就出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球队的整体里面有多个强势点是必须要等到某一时机，就比方说等对手体能下降、注意力下降、防守空间出来的时候，那一下它的作用价值就威力就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大家都是养精蓄锐，就是一直在那一对一跟你一个单点死磕，其实可能每个球员我觉得你也不可能说出现像 C 罗梅西那样的超巨的个人能力，你包括内马尔。
1: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结束了，一切呢在本年度的巅峰对决中画上了一个句号。对阿森纳来说呢是很残酷的，就比赛结束之后，我看诺丁汉森林的球迷在自己的这个就是社交媒体上把当年他们夺欧冠的那奖杯爆出来了，刺激阿森纳球迷。就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豪强球队啊，这几年状态很好的球队，出现这么的一个问题。

0: 确让很多人感觉有一些可惜啊。好，今天的超级比赛日，我们是共同结束了本年度的欧洲足球之行。下个赛季我们和朱老师继续来关注这些比赛。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的点评，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

0: 合选项，而是 B 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主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4: 我是张文。
3: 今天的 CBA 的总决赛迎来第三场的对决，回到主场的广厦还是没能赢啊，77-110输给了上海。老规矩，我们还是连线一下两边的记者。首先呢，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我们再请进呢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本来想让两位给主队来打分啊，
7: 就这么大分差就算了。
4: 对，我觉得也不太忍心再问佩琴有关于今天所谓打分的问题，但你来聊一聊，你觉得这场比赛广厦的心气是怎么被打没的？
5: 今天这场球，其实赛后我们也有问到主教练王博啊，这个从这个比分上来看，肯定不是广厦的这个正常的发挥水平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金融活则产业活，产业活则经济兴。近年来，我市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特色农业全链发展等主要任务，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链融协同服务模式，精准对接重点产业链融资需求，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业发展关键环节，有效激活产业动能，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特种石墨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作为我市新材料产业的重点企业，该公司专注高端等精压石墨及碳素制品研发生产，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半导体、核工业等关键领域。企业规划建设年产10万吨特种石墨项目，进一步扩产能、提品质，但前期设备购置、技术改造投入巨大，加上厂房租赁经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导致项目推进一度受阻。
3: 我们现在是租赁厂房进行生产，前期绝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生产设备和生产原料的采购上，所以后期对于设备的升级换代、公司的日常经营以及后续2、3期项目的建设落地，产生了非常大的资金缺口。企业要想快速做大做强，发展压力很大。
2: 了解到企业实际困境后，内江农商银行第一时间响应金融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主动上门对接，实地调研摸排，精准掌握企业融资需求与经营特点。
4: 我们聚焦内江重点产业链，特别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简化流程，降低成本。经过多次深入企业实地走访，结合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创新抵押担保方式，为企业精准投放1000万元设备更新贷，再叠加省级财政贴息，企业首年实际贷款利率低至2.2%，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经营压力。
2: 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助力企业顺利完成设备更新改造，为企业深耕新兴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3: 内江农商行的这笔贷款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及时雨，不仅放款速度快，利率还特别优惠，彻底解决了我们设备更新面临的资金难题。目前生产设备已经完成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设备基本上处于满负荷状态，我们对企业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0: 心。
1: 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及不稳，特色农业产业链延伸也同步提速。我市立足中国甜食之都定位，全力推进甜味加产业发展。东新区天冬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特色中医药核心产业，成为金融赋能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作为中国天冬之乡，东新区天冬种植面积占全国60%以上。四川天草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土龙头企业，是推动天冬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完善种苗繁育体系，更想发力产品研发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但资金短缺问题成为产业升级的最大阻碍。
2: 我们一方面想扩大天冬标准化的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想加大研发投入，做天冬深加工产品，比如护肤品、养生茶饮、天冬酒等，提升产业附加值。但前期基地建设、产品研发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缺口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 企业有需求，金融有回应。四川银行内江分行主动扛起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责任，快速组建涉农服务专班，深入产业一线，全面摸排天冬全产业链资金需求，量身打造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同时开通涉农贷款审批绿色通道，精简流程，压缩时限，以最快速度为企业解决资金难题。
3: 我们行聚焦内江天冬全产业链发展，快速为企业审批发放2亿元涉农专项贷款，全力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真正以金融赋能内江甜味加产业的发展。
1: 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产业发展焕发活力。在金融助力下，企业成功构建起集种苗繁育、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大批农户增收致富，让特色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2: 四川银行内江分行的2亿元贷款帮我们扩大了种植规模，延伸了天冬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给企业发展、产业壮大提供了助力。
1: 金融赋能强产业链，融协同促发展。展望未来，我市将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制造业、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以金融活水滋养实体经济，推动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系统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下沉服务重心，前移服务关口，全域织密就业服务网络，为群众求职和企业用工搭建连心桥，以全流程用工保障体系破解就业难与招工难双向难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
5: 日前，在东新区西陵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市民吴昌文前来咨询求职相关事宜，工作人员一对一贴心服务，同步完成登记信息、岗位推荐、政策解读等，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专业就业帮扶。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2024年7月，东新区整合资源建立了谢家河商圈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基层就业服务阵地，辐射服务商圈企业及周边居民。
6: 我们依托就业服务驿站，主动上门摸清需求，送岗到户，提供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失业登记等一站式服务。通过甜橙用工580平台与线下走访相结合，线上线下多渠道均准匹配用工需求。下一步，碧云社区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技能培训与重点群体帮扶，让用工保障更高效，就业服务更暖心。
5: 企业稳岗就是稳住就业基本盘。在申通快递物流内江分拨中心，自动化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快件分拣、扫描、装卸等作业，生产现场热火朝天，秩序井然。
7: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支持。今年春节后，我们公司

0: 多次参加线上线下招聘会，相关部门也通过多种渠道帮助我们宣传招聘信息。目前公司已增加分拣、专线、客服等岗位员工上百名，员工总数已达300多余人，有效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营。
1: 为精准摸排岗位，动态对接供需，我市人社系统全力打造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平台。线下在四方块商业街、高速路出口等人员密集区域设置岗位信息宣传箱，定期更新岗位资源，同时在公交站台投放就业活动与岗位信息，让招聘信息触手可及。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工作群等发布岗位信息，推广填诚用工580小程序，依托平台4400余家企业、22.3万余名求职者资源，实现岗位智能匹配、精准推送。
2: 一直以来，人社部门始终把助力企业用工稳工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来抓，紧盯企业用工需求，主动靠前走访摸排，精准收集企业岗位信息，摸清企业缺工情况，同时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校企对接等就业服务活动，通过各类线上渠道同步推送企业岗位信息，打通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求职双向渠道。下一步，人社部门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开展助企引才专项行动，完善企业用工需求响应机制，全力保障企业用工。
3: 日前，香港龙腾致青2026年国情研修班赴我市开展研学活动，探寻填诚文脉，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内地城市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助力川港两地青年深度交流、双向互通。
4: 活动当天，研修班首站抵达张大千博物馆，场馆建筑格调素雅简约，园林景观清幽雅致，整体尽显中式水墨写意之美。馆内展厅采光柔和，分门别类陈列着书画复刻作品、创作手稿、私人遗物及珍贵文史资料，完整且系统地梳理了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全方位展现其丰硕的艺术成果。学员们缓步游览各个主题展区，认真聆听工作人员讲解，近距离赏析传世书画佳作，深入体悟张大千融汇中西的创作理念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沉浸式领略东方国画艺术的独特美学。
5: 首先，我是第一次来到四川内江，我们第一站去的是参观张大千的博物馆，感受到了用笔墨能够征服世界。没有来之前呢，在我印象当中，这里只有山水和辣，但是来到这里的真实感受，这里不仅有山和水，还有田，因为四川内江它是有甜蜜之城的这个支撑，希望把这个甜之后带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甜甜蜜蜜。
4: 随后研修班一行人前往内江师范学院开展交流活动，在校史馆内，老旧的实物藏品、珍贵的纪实照片、详实的文字资料，清晰勾勒出学校的发展轨迹，全方位展示了学校在办学发展、师资培育、人才输送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彰显出学校深耕本土、立德树人的不变初心。参观结束后，研修班学员们走进中华传统书画研究院，室内墨香四溢，折扇、毛笔、宣纸、墨汁等书画工具整齐摆放。在专业教师的悉心指导下，香港学员提笔蘸墨，在素色折扇上书写经典诗词与美好寄语，大家屏息凝神，斟酌字形布局，认真完成书法创作，切身感受毛笔书法的笔法韵味，体味汉字文化的独特魅力。
6: 让我心动的是，在学校里体验了用毛笔字在扇子上题字，感受到了墨水在扇面上晕开，仿佛来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话。这把扇子不仅是我的作品，更是我这次内江之行温暖的回忆。
4: 当天下午，研修班一行前往资中县探访资中县博物馆，馆内藏品品类丰富，层级多样，从上古石器、历代陶瓷玉器到古代书画、民俗老物件，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资中从古至今的社会变迁、人文沿革与民俗特色。 学员们边走

0: 边看，互相探讨，依托馆藏文物解锁古城发展脉络，深入了解巴蜀地域独有的历史文明与民俗风情。
1: 这里的人文和历史的话给我们很大的震撼，特别在香港的话，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呢是非常就是薄弱。那我们这个团队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深深的受到了一个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我们的香港青年能够经受这么一次人文文化方面的洗礼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那个今后就对国家的情怀或者是对我们世传留下的这个非常美好的印象。
0: 研学之旅的最后一站，学员们来到当地标志性文化古建筑资中文庙。资中文庙内古柏苍翠，红墙肃穆，判池、状元桥、临星门等古建筑错落有致，古朴静谧的氛围令人身心沉静。学员们穿梭院落之间，细细品鉴精致的石刻与木雕，深度感悟儒家文化千年传承的精神内核与教化内涵。此次研学行程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让香港学员近距离感受我市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今后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分享研学见闻，增进川港青年情谊，促进两地文化交流互鉴。
2: 日前，201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四川工别内江选拔赛暨内江市职工篮球比赛在梅家山体育中心完赛。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8支代表队、300余名职工运动员同场竞技，用汗水与激情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拼搏精神。经过65场激烈比拼，本次比赛共评选出等次奖9个、优秀组织奖18个、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
3: 能拿下这个冠军，全队上下都非常激动，比赛也让我们收获了快乐和友谊，希望以后多多组织这一类比赛，丰富我们的休闲娱乐生活。
2: 据了解，此次比赛既是全市职工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市备战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的重要练兵。本次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代表内江出征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
4: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希望本次比赛能够选拔出代表内江实力的队伍去参加全省比赛。
2: 下一步，我市各级工会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深耕职工服务主阵地，以文体活动聚人心、暖人心、振人心，激励广大职工把赛场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能，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一方地名，一段过往，在甜城内江，每一个老名字都藏着传说、历史与烟火。从祈福古寺、传奇街巷，到山水胜境、千年古寨，再到盐运老街、老城街巷，地名串联起民间趣闻、人文底蕴与城市变迁。今天的52周游栏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特色地名，品读背后耐人寻味的故事。
6: 市中区甘泉寺原名恒王庙，古时灾祸频发，相传观音菩萨降临解难，山间涌出甘泉，百姓见寺感恩。昔日古寺香火鼎盛，20年前建筑拆除，如今古寺风貌不复存在，甘泉寺变身花鸟古玩集市，成为市民淘货休闲的好去处。
7: 起码30年以上，喜欢书，从小就喜欢看，开始就买噻，买了后就工资不够了，不得行就卖噻，卖了又买，卖了又买。
6: 从孤身一人经营到形成规模集市，在时间的催化下，甘泉寺不仅完成了无寺到有寺的蜕变，同时也演变成承载城市记忆的独特载体。逛完热闹集市，片区内还藏着一处重量级人文打卡点，大梯巷芭蕉井，而这里则是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出生地。
8: 一个地名同时装着神话、市井、文脉，这样的甘泉寺值得你来打卡。
6: 东兴区凤窝街一直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古时朝廷选后，工人寻到当地陈姓女子，其举止契合皇帝梦境，女子赴京

0: 途中容貌身形蜕变，最终被册封为后，故里也因此得名。传说虽无正史记载，却流传至今。如今凤窝街立有仿古牌坊，古韵十足，还与东兴老街、农校街连成片区，成为三 A 级景区。这里曾是热闹的水陆码头，明清时商贸繁盛，如今古建茶馆小店依旧留存着地道的老内江风情。时至今日，街巷里的青瓦老屋、老式茶馆、特色小店依旧保留着老内江的生活气息，古韵不曾消散。这里没有传说中的凤凰，却因一段凤后佳话美名远扬。这里没有皇家宫苑，却盛满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漫步凤窝街，既能聆听流传百年的民间故事，也能落座泡上一碗盖碗茶，静静感受甜橙悠闲自在的慢生活。在隆昌城南一公里处，密林掩映之间，大小洞坎形成的瀑布景观被称为鹅洞飞雪，而它背后的故事则让这里的一泉一水、一草一木都多了几分温度。
1: 关于鹅洞飞雪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候龙朝驿一带发生瘟疫，无药可治，后来在大小洞坎里面飞出两只金鹅，人们用它掉下来的绒毛化水，然后救治好了百姓，所以呢大家就把这条河称之为金鹅江，这个大小洞坎也被称为鹅洞，所以才有了鹅洞飞雪这个名字。
0: 鹅洞飞雪远离城区喧嚣，藏于山林之间，静谧又灵动，山水相映成趣，故事源远流长。鹅洞飞雪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是感受隆昌风土人情、休闲出游的绝佳选择，也让金鹅街道的地名故事在悠悠水声中一直延续下去。威远农会镇因古时西边县蛟龙相斗的传说得名，镇内互助村的蛮洞坳历史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崖壁上的蛮子洞留有石灶、石床与烟熏痕迹，是古人生活遗存。
2: 这个蛮子洞目前哈，那我晓得的现在还有五个，具体它的建筑年深无从考证，根本就不晓得是哪个时候。
0: 不远处鸡公山、鸡婆山的崖洞被认定为古代辽人崖葬穴，村内的伏羲岩景致独特，峡谷崖壁陡峭，纹路奇特，林木繁茂，清幽凉爽，因山体天然阴阳形态得名伏羲山。
2: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底下每一年这点来到这下面的玩耍的人是相当多，乘凉的也在这点来相当的多。
0: 如今虽然不少旧景观难觅踪迹，但这里依然留存着龙会镇千年岁月与本地人的记忆。如果有时间，不妨到龙会镇走走看看，听溪流叮咚作响，感受千年历史吹过峡谷的风。资中县渝溪镇金里井社区曾是凿岩建镇的古场，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资中特支的活动中心。当地百年老街上至今还流传着关于金里井地名由来的故事。
1: 相传明末时期从湖广迁徙过来的金里两家在这里挖岩井取岩卤，并逐渐形成了场镇，金里井由此得名。
0: 旧时金里井是资中知名产盐地，盐产量位居全县第二，昔日盐井林立，商旅往来热闹非凡，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街逢场依旧人头攒动。
2: 这里就是最集中的地方，这里该有个大商店，这里就是旅店茶馆，这边这沟儿是坡坡上的嘛，是最热闹的一个繁华地段。
0: 岁月褪去了盐场的浓烟，吹散了市集的喧闹，却把百年故事留在了青石板的缝隙里，留在了老茶馆的茶烟中，等着每一个愿意慢下脚步的游人来慢慢拆解，慢慢聆听。
3: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一个内江曾经非常繁华和热闹的地方，那就是濠子口。它的名字要从一个消失的城门和一个写错的字开始讲起。
0: 豪子口是老内江的城市印记，因旧时城门旁的深沟出口得名。豪为豪的俗写，地名也由豪子口逐渐演变为如今的写法。而当地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名，它叫做柯石坳。
4: 有一个啥子小伙子就考状元，走那个路的那个，这个叫，反正就改的柯石坳。
0: 据内江地方志记载，柯石坳地处旧时出城要道，为古代科举考生赴省赴京应试启程送别之地。取柯名始于此坳之意，是内江文风兴盛的历史印记。如今豪子口涵盖街道与社区，聚集着内棉、内锻、内铁等老单位，片区内老车站、文创厂区、步道、古寺相应，古韵与烟火相融。看过豪子口的工业底蕴与老城烟火，再看看内江高新区的盘农冲，它因山势蜿蜒如盘农得名，当地还流传着盘农栖居的传说，颇具神秘色彩。
5: 盘农村的传说，从安岳出了两条龙，河尾两条龙，就是那个双水管，那就分开，变成石门的，现在石庙子那边是一条龙。好，在这边走了，这边就是翠玉山、油墨山，好，这条龙一直装在这里啊，也没走了，好，就会爬叫盘农冲。
0: 昔日盘农冲是环境杂乱的城乡结合部。2018年，当地启动环境整治与老旧小区改造，撕拉乱线、楼道脏乱等问题得到解决。片区还建成4000平方米的光耀城农贸市场，200余个摊位品类齐全，补齐民生短板。如今这里整洁宜居，配套完善，老旧地名见证城市变迁，古韵与现代生活相融。一个个地名是镌刻在内江大地上的鲜活记忆，传说流转岁月，古韵浸润街巷，旧貌换新颜。这些承载着历史与风情的地方，既有动人故事可聆听，也有市井烟火可漫步。不妨走出家门，探访这些特色去处，亲身感受田城独有的人文魅力与烟火气息。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区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市中区地区生产总值达52.6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6.0%，分别快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0个、0.5个百分点。全区经济运行呈现增速稳、结构优、动能足、活力强的良好态势，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粮油生产基础稳固，蔬菜种植产业平稳发展，产量5.77万吨，同比增长3.5%，特色水产产量达2988吨，同比增长6.18%。同时，春耕生产有序开展，农资供应充足，农业技术服务到位，为全年农业丰收筑牢根基。工业经济稳步向好，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一季度全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市中区紧紧立足甜味食品产业园、绿色能源产业园、高新半导精密制造产业园三大园区，精准布局主导产业，不断完善园区。

我想买，叫早上打开。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转向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

0: 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1: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0: 前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
3: 为什么要把人塞进去拿呢？
4: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5: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6: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8: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7: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9: 6.1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0: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1: 这里下面有大理石山啊。
10: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2: 6.1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10: 6.1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 趣味体验与

0: 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4: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已经8点多了啊，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下。
9: 好，
10: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8: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0: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1: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城防技术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儿

0: 家事办理。
1: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5: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4: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5: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4: 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6: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7: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

0: 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

0: 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或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黎以冲突再升级，对中东地区影响几何？
1: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0: 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探访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到本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2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总台记者5月31号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也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略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昨天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 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比赛。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刚果金 U20

0: 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决议。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2: 消息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消息还说，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2: 此外，内塔尼亚胡31号早些时候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3: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
2: 黎以军事对抗加剧，将会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对美伊协议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通过他在黎巴嫩战线的行为，其实也包括他在加沙，包括之前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他就是在破坏中东以政治方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不会局限于以色列，而会向中东其他的无论是国家行为体也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也好去传播。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场冲突确实它和美伊目前的这种博弈有非常明显的关系。现在我觉得外界普遍还是认为就是美伊之争是地区博弈的一条主线，那么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停火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东的战与和，而黎以问题恰恰是美伊目前现在在谈判桌上争执的这个问题之一。那么至少在伊朗看来，就是一旦美伊要实现停火的话，也必须包括黎以这条战线。如果黎以之间的冲突持续，显然会增加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难度，甚至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黎以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黎以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这就使得这场冲突啊，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2: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
3: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2: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方面，巴勒斯坦加

0: 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1: 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0: 另据了解，一名26岁巴勒斯坦青年当天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镇试图翻越一堵分隔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和耶路撒冷的混凝土隔离墙时遭以方枪击，送医后不治身亡。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开枪者身份尚不清楚，而巴勒斯坦卫生部说是以军士兵开枪射杀。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一个专属的工具包。
0: 那么这套工具包里面呢，可谓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AI 听声就能够摸清生物家底儿等等。那么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带来的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筒里。
7: 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筒，嵌上了基质，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筒，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6: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8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8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1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7: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那生长量明显加快了，现在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研发的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张。
6: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那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3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8: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

0: 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1: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2: 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3: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吃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够打发时间，也能够放松身心，是他们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6: 一边呢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那么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么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8: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7: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8: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7: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

0: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1: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获物是活的，要倒钓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0: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2: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0: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蚳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3: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0: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2: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4: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刚满月。那新版渔业法首次是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5: 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三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那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2: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0: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2: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0: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2: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可

0: 山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提到城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2: 当穿着蓝色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了社区，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已经8点多了啊，
5: 是
4: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5: 好，再降一点。
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4: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比较配合了。
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
7: 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经过多次的开会啊调解啊，现在我们都处理的挺好的，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综合来的。
6: 陈龙告诉记者，噪音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界定难，执法人员一走，反弹现象比较严重。前期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他们干脆请来投诉人和领舞代表一起开了个吐槽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4: 最后呢，我们商定成一个大家都形成的一个公约，在我们居民区这个声音啊不超过60分贝，我们给他们合理的划分位置，按照我们9点钟以前这个合理的时段啊开展他们的这个广场舞健身的活动，最终我们噪音扰民的投诉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下一步我们打算引入一个智慧的监管手段，装到影响里面，超过了一定的分贝，那它就会自动断电，15秒钟之后再重启，达到降噪的这个目的，减轻我们的执法压力。
6: 干着干着，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这不光多了办法，还让城管一进社区很快就被居民接纳了。同区的赣江街道城管队员罗旭也深有感触。
8: 临海新苑小区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以前是一个，当时这里就是这个老旧的拆迁，当时也是没证的，就很紧，这个过道就1米1米多一点。拆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多次上门沟通，最近召开了街道、社区还有居民代表以及设计方、施工方协调会议，这个电梯就装起来了。国有红色物业住进了我们小区，因为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就把城市管理进社区和物业管理有机联合起来，涉及到了市政园林环卫的，这个是我们发挥的作用。物业能管的，我们就一定压实物业的。我们监督他来处理。
6: 看得见管不着是很多城市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拿老旧小区改造来说，既要统一居民意见，又要调动多方力量，街道社区有时候真推不动，这时城管力量主动往下沉，靠着网格管理和吹哨报道这些机制主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就成了破局的关键。还是在张贡区，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9: 无物业小区更多的是小区的事儿，小区自己来议，我们先解决，那如果解决不了，哎，我就充分运用了我们这个城管进社区。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

0: 事情，从来在这一站式办理。
1: 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年四月，江西赣州的城管类投诉工单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不光赣州，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让城管进社区、进街巷，用精细化的服务来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江西赣州市一体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各种渠道涌来的任务单。负责人欧阳建明说，市民打12345上问政赣州或者省级平台转来的投诉，全在这儿汇总，再分派给对应的部门核实处理，大部分案件3到4天即可办结。
3: 12345它是市民投诉嘛，是一个被动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其实我们这个还有块，就是我们主动发现问题的平台，就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我们有路面的采集员，我们现在也在做人员的这种采集到智能化采集的转变，有人员去巡查，有无人机去巡查，有车载去巡查。正常来说，12345平台跟我们这个运管服务平台加起来，其实全市99%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2: 在重庆市北碚区，小摊贩占道经营治理不用再搞人海战术了，一个 AI 管家就能搞定。依托7400余个雪亮工程摄像头，搭配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和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超范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然后自动派单、处置、反馈，形成闭环。上线以来，线上处置事件5300多件，处置率达100%，市民投诉同比下降56%。拉面摊主程海军以前天天打游击，现在通过手机10天不到就拿到了北泉夜市的固定摊位。
4: 在以前呢，我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摆摊，今天在这条街，明天又被赶到另外一个路口去了，遇上检查的话我就得赶紧收摊。今年2月份听说在我们北泉夜市为流动摊贩规划了固定的经营区域，我也通过愉快办申请，好像是8天吧10天就接到了通知，说安排好了一个摊位，直接可以上岗。
2: 在云南昆明，靠的是一尾一半一平台破题，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协调处处长张学平打了个比方，以前部门之间容易踢皮球，现在形成了一盘棋的大城管工作格局。
5: 一尾就是市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由市委书记、市长双挂帅进行统筹协调；一半就是设在市城市管理局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将一尾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平台就是打造及感知、分析、指挥、监察于一体的智慧城管系统，实现一图可视，一目了然。
2: 这些探索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起点，2016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要求杜绝粗暴执法。十年来，变化真真切切地落在了街头巷尾，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作风明显改善，形象不断提升。在此次记者的调研中，记录下了江西赣州一些商户和居民对城管人员的真实评价。
6: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摊位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安心了，
7: 都是很有温度的，是吧？温馨提示一下，跟以前的那种执法是天壤之别了。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要好了。
0: 城管进驻小区，它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居民反馈的一些问题嘛，而不是说站在对立面的这个角度。
2: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江西赣州市城管局执法督察科负责人蔡继兵说，当地探索城管进社区已经8年多了，今年5月刚出了份工作指引，总结了一套1131模式。
8: 一名县级城管部门领导挂点联系，园林环卫、市政、执法3名城管干部进驻，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协同配合搭建社区治理网格。在离城区偏远啊、人员保障不够的社区啊，我们还探索城管小蓝虚拟队员进入社区，实现群众诉求啊，一键上报，实时响应，快速处置，让小事啊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2: 2025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9: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和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引领和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各地采取灵活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做好精细管理服务保障。我们还将印发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清单，指导各地运用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

0: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几天的采访下来，我深刻的感受就是，大到加装电梯、管网改造，小到乱堆杂物、道路破损，怎么感觉什么事儿都和城管队员有关系？仔细想想，这些恰恰是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的琐碎日常。而城管进社区之后，这些事儿有了主理人，在社区的牵线协同下，城管队员就像扎在基层的末梢神经，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撬动了城市治理的大格局。这抹城管蓝正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最亮眼的底色。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像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呢，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的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4: 那这个六一，我们一起带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5: 梦梦梦梅花开，
6: 梅花开，
7: 不用不用打
5: 开。梦梦梦梅花开，
8: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5: 梦梦梦梅花开。
9: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8: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9: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5: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9: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8: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9: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0: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9: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8: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9: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9: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8: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 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6: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9: 刘恒星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7: 娘，咋这么神奇的？
9: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星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心因性失声。
8: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9: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13: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开始了选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动员活动，而其中交锋最为激烈的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争斗。
3: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的划分就能够获得更多增加的席位。
4: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够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够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15: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1/3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2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10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

0: 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1: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10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政极化。
0: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2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2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1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51%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2: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29%，民主党选民占比达43%。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7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3: Just do what we want done。
0: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手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4: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当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状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所以后来就有了杰利蝾螈一词，用来概括不公正的选区乱划现象。
5: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效果又如何？除了杰利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的杰利蝾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杰利蝾螈。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利，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例如投票权法的第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第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

0: 影响力法原本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1: 除了古典派竭力容援，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两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两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0: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的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区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2: 在此次选区争夺当中，共和党明显在更多州尝试重划选区，那为何民主党不这样做呢？本次选区版图战目前战况怎么样呢？会对中期选举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院通过一份新的国会选区版图法案，拆分了一个目前由民主党控制、非州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使得共和党有望在中期选举中拿下一个目前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席位。不过，共和党的行为在其他两个州则遭遇打击。5月26号，亚拉巴马州旨在将非洲裔选民为主的选区削减至一个的举措遭到联邦法院叫停。同一天，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多名共和党籍议员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暂停审议一份倾向共和党的选区版图。总的来看，目前共和党正在约10个州开展选区重划的行动，而民主党则只在2个州进行了尝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否会意味着共和党正在这场争斗中获利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民表示，
3: 对民主党而言呢，一方面呢，因为民主党主导的这个各州的初选呢，很多呢都已经完成了，就不可能再去重新划分选区，推倒重来了。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知道民主党的选民呢相对来说呢比较集中，更多的集中分布在大城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也就导致呢这个重新划分选区呢在程序上，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比较困难的，是不利于呢扩展这个民主党的这样一些这个席位的数量。那么比较而言呢，最新一轮这个重新划分选区呢，总体上应该说是对共和党有利的，有助于缓解呢目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这样一个这个选情的颓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选情的这个焦灼点呢，这个聚焦点呢，还是生活成本问题，是这个油价等等这个通胀问题，以及呢对外的一些这个地缘行动啊相关的这样一些议题。那即便呢重新划分选区的话呢，可能对共和党来说呢是会有所这个弥补，但最终呢仍旧无法改变呢这个民意整体上对共和党政府的不满。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今天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

0: 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今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八个月的封闭期，今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以携手支持父母为主题启动全球父母日纪念活动，旨在让人们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意义，并强调子女养育投资以及游玩式育儿方式的重要性。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官员称，伊朗不会对美退让妥协。美国表示，正继续执行对伊海上封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文化中国行，总台热播剧主角如何让古老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新风尚。
0: 2026暑期档今天启幕，澎湖海战即将重磅登场，硬核科技如何打造视听奇观？
1: 婴儿造型捏捏乐解压玩具悄然流行，是帮孩子释放压力，还是撒下暴力的种子？
0: 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高考临近，如何让考生们吃得安全又健康？学校和家长应该怎么做？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我们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东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